0: 你好，你好，好漂亮，
1: 自己。
0: 今天呢，我有一个任务。我受我们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的邀请，要带领大家寻找戏曲和古诗词之间的共通之美。哎
2: 呀，好啊，
0: 那我们出发吧。
2: 走了，
0: 走了。
2: 哎，
0: 哎，我们看看，
2: 听到又听到一个音乐，是这儿吗？未见其人。
0: 啊，这是越剧的《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
3: 孔雀东南飞呢，讲的是焦仲卿与刘兰芝坚守爱情，却因家庭阻挠而被迫分离的故事。哎，如江湖。那我们越剧《孔雀东南飞》啊，可谓是诗中有戏的代表。清的这一段唱词呢，就源自于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这啊显示了，咱们这个诗词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原型与人物形象。
4: 兰芝，你教我什么啊？谁叫恩嘞？我也不叫啊，我叫从。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今天要不要就是现场体验一下我们的越剧表演？
1: 好呀好呀，
2: 试一下。
3: 好好好好好。
0: 那请我们的张瑞老师扮演我们的焦仲卿，刘令姿老师扮演刘兰芝。
4: 好的好的。
0: 那孔雀东南飞这个这一则里面有句教头，可以体验一下。
1: 好，
0: 我不先示范一下。
3: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0: 兰芝，你教我什么呀？
4: 你教我什么呀？教啊！但是那个，你那个调门特别高，再降下来，比如降下来调。
0: 张瑞，你男生的话，你用那个本嗓都会比较。
4: 来吧，我们试一下。
0: 好。
4: 懒字，你教我什么呀？教啊。谁教恩嘞？我也不教啊，我叫虫。
0: 虫。虫。再往前走。
4: 虫。
0: 哇，非常好，来刘宇试一下。我来试一下我这个教头吧。
3: 教头，啊，来，娘子，
4: 娘子，
3: 我也忘了。怎么当我这难度大这么多呀？真是，不是这个教头，其实在我们专业演员来说，他也是有难度的。这个声腔呢，表达了。 焦仲卿在新婚之夜含情脉脉又略带羞涩的心情，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娘子，
4: 娘子。

0: 非常棒，
1: 非常棒，
0: 是有功底的。
2: 难难难，
0: 谢谢各位证婚人。今天呢，有一张诗中有戏的灵感卡送给各位，
3: 谢谢，
4: 谢谢。
5: 我们去下一层再继续学习。
6: 好的，
3: 走走，
6: 拜拜，
5: 对，
6: 拜拜。

0: 下次见，
1: 下次见，拜拜。
2: 这个雨越下越大了，
3: 我觉得就是采风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情况，包括下雨。
2: 对，
3: 等一下，哎，
4: 欢迎诸位来到诗乐游园会。接下来呢，将会有重重诗官在等待着各位。
3: 好，
4: 此关呢为第一关，诗经雅颂。
3: 诗经雅颂，
4: 对，主要是为了考验大家，对这个诗经与音乐相关知识的熟悉程度。哦，
2: 音乐知识，
3: 音乐知识。
4: 请各位抽取桌上的问题卡，答对五道便可过关。哦，
3: 五道，太好了，
4: 抽吧。
0: 那我来抽取一个七号。哦，孔子是以怎样的方式整理了诗三百？这道题我还真知道。因为孔子他本身一个就是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所以我选以弦歌之。
4: 开门红啊！
2: 哦，感觉他很有自信，
5: 是很有自信。
4: 恭喜！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这个《史记》里头，孔子世家里头明确记载说，305篇孔子皆弦歌之，啊，所以应该选以。
4: 来，您请。
2: 那我就。选这个，
3: 这道你会？你上午刚跟我说完。
2: 知道要来这个国风超有戏，我研究了我们传统乐器瑟。哦，
0: 琴瑟的瑟吗？
2: 对对对，就是那个乐器。
3: 没错，
2: 甲，琴瑟加
3: 钟鼓。
4: 回答正确。
2: 琴瑟和
3: 可以，
4: 对了，
2: 琴瑟和乐之。
4: 好的，来。
3: 哦，风主要采集自哪里？
5: 风庙。
3: 哇，我们在车上，
0: 我们就说《风雅颂》，这个风叫国风，国风是产自于民间，
3: 是
0: 民歌，民歌小调。
4: 回答正确，看来大家都做足了功课了，
2: 已经三题了，
0: 对，
3: 已经三题了。
0: 我们这样显得闯关没有什么难度啊？
3: 你别这么说啊，这么说我们现在说的很难，我不会。
0: 那我九这个数字也非常好。
2: 九
3: 好。
2: 来吧，
3: 生诗，
0: 生
3: 是指《诗经》中的哪类诗歌？
0: 哪类诗歌？
2: 这题有点难
3: 啊，这个有点难。
0: 我们这样显得闯关没有什么难度，
3: 没有什么难度。
0: 我们排除法，歌颂生的诗歌肯定不是，
3: 对
0: 吧？第二个，宴会的助兴曲词，有点那意思。只有篇名的纯乐演奏。
3: 这个感觉好像也是，
0: 丁，声演奏技法的教材啊，
3: 那应该不是，
0: 乙或者丙里面吧，
3: 我感觉像是丙，
0: 你觉得是？
3: 因为它是声石，声是一种乐器嘛，
0: 对，
3: 它就只有篇名的纯乐演奏，我觉得可能扣题一些。
0: 那老师，我们选择丙，
4: 你选择的是
0: 丙，我们选丙，
4: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啊，
2: 这么强的吗？
3: 老师，你这关的卖的，我这腿都软了。
6: 那么《仪礼》里头记载说，这些生诗啊为纯器乐曲，无歌词，所以它只有篇名，是一种纯乐的演奏。
4: 好啊，来，最后一道题了啊！
3: 我觉得这样的话，这全部给它翻过来吧，我们就别
0: 是吧？你先回答一遍。
2: 等一下，等一下，来了个图片题啊。
3: 这是钟啊，
0: 对，钟
2: 在诗经中
0: 代表
2: 什么？
3: 宫廷礼乐。
0: 乙，当然这道题好简单。
2: 那是乙，
0: 宫廷礼乐。
2: 对，
4: 恭喜三位五道全部答对。哇，
3: 谢谢师傅。
0: 好，谢谢您，告辞。
4: 请三位移步到第二关。
3: 好，
7: 我看到了。哇，这个扮相，
0: 见到了，
7: 好美。哎，在这个建筑底下，
8: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厢记·长亭送别》这一段呢，它演绎了张生与崔莺莺冲破礼教、终成眷属的爱情佳话。

0: 我们崔莺莺的这个唱词啊，化用了范仲淹的苏幕遮，他将诗词中的萧瑟秋意与戏曲里的离别愁绪啊融为一体，既借助诗句丰富了人物情感的层次，也通过戏曲表演拓展了诗词的意境。
1: 谢谢。下面我想邀请张瑞以张生的身份对莺莺告别，
2: 丽丝来演莺莺。
1: 对对对，莺莺老师做出回应。
2: 好的好的。
3: 莺莺小姐，得官回来，荣耀起。不得官归来，黑板起。
4: 哇，好浪漫呀！
1: 那下面我再邀请刘瑜，咱们学一句念白可以吗？
4: 行，念白可以。
5: 万众相思，
6: 万众

0: 嗯，棒棒棒棒！哎，其实这句是研究生的课程，哦，
1: 研究生非常难这一句，特别难。没有，
2: 还是老师您教的好。
1: 我这里有一张灵感卡送给你们，
3: 戏中有诗，
4: 我又拿到一个了。
1: 那我们戏中有诗啊。 像《一枪记》就是戏中有诗的典范，是，我们会把诗词直接画到我们的唱词里面，嗯，所以说大家多来看戏曲，也多能学我们很多的诗词哦。哇，
5: 说的太好，
1: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
5: 好的，
1: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再见。
6: 有音乐，明月几时有？ 今天，我们歌里可以，
5: 当然，我们歌里
6: 一定要有那个，
5: 当然，我们歌里一定要有民族乐器。

0: 先生您好，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欢迎诸位来到古乐诗韵。哦，
2: 古乐诗韵。
1: 接下来呀，我们的乐师会演奏古乐。哦，大家需要回答和古乐意境有关的诗句。
0: 好，
1: 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乐师演奏第一首。
0: 好。

0: 哇，这都不用说了吧，我们一起说吧。这首曲子叫
1: 十面埋伏。
2: 其实这首曲子呀，就是让大家回答和战争场面有关的诗句啊。
0: 至今思项羽，哦，不肯过江东。哎，再送他们一个，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3: 好，
0: 好，
2: 你们是说一送二呢，非常的棒。哎，下一首曲子，
3: 好，
2: 请。好，

0: 个节奏好特别啊，
1: 像不像喝醉时候弹的曲子？
0: 对，他的每个小节拍数不一样。
1: 这首曲子我非常耳熟，因为这个曲子当时是打破了我对古琴曲的印象，因为我印象里的古琴曲，比如说那个《高山流水》啊，它都是很婉转的那种。

0: 种，然后这个它就是很大大大，
1: 感觉很奔放
0: 大的那种，
1: 而且它一直在变节奏，
2: 是的，
1: 一直在变节奏，
2: 听起来像喝醉，对不对？因为这个曲子叫酒狂，
0: 酒狂，
1: 酒狂，
0: 酒狂是
2: 老师。
3: 等等啊，
1: 等等，
3: 等等，
1: 铁麦，
3: 诗句还没说呢啊，
0: 诗句，
3: 哎，这首曲子呀，就是让大家回答和酒相关的诗句。
0: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哎，
2: 而且我认为酒狂开始很静，然后后来逐渐起来，然后有一种哇，一万个人一起在唱的感觉啊。
0: 因为我们的诗歌和这个礼乐是一直是紧紧相连，
2: 密不可分，
0: 密不可分。
2: 对，
0: 我觉得咱们回去之后要整理一下，
1: 要整理素材有点多，现在
0: 对，
2: 舞之蹈之
0: 是
2: 这个感觉。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本来我们三位都是对这首歌是很模糊的，但是经过这一次采风，我们真的采到了它的内容。
1: 以前的那么优秀的词曲，它可以流传至今日。我希望我们这一辈的音乐人好好努力，去把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把它做好，我们的音乐将来也都可以流传很久很久。
0: 传统的诗词其实它就是一个歌词，而我们今天会赋予一些不一样的曲调，不一样的旋律，它既是一种传承，又是一种发扬。
3: 好，那么再次恭喜三位完成今天的重重诗关啊。那我们江湖路远，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哇，这个笑好有范儿，
4: 如此甚好，不如去我舍下小酌几杯。
5: 下一关是什么在等着我们？
6: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昆曲《牡丹亭》。
5: 这柳枝，那这是柳梦梅，是吧？柳梦梅。
6: 那《牡丹亭》啊，作为汤显祖笔下临川四梦之一，可以说是诗戏交融的代表。
7: 不行的。就在这里，恰好在花园内，只得垂柳半枝。

0: 在这里呢，诗中有戏，戏中有诗。好的戏词啊，本身就带有诗的韵味和意境，在这一点上呢，戏词和诗词是相融相通的。
1: 哇，众位看官，小生柳梦梅
2: 怒将到李娘，
1: 这厢有礼了，
3: 有礼了，
4: 请诸位上台。
5: 请，我想请老师们来跟我们一块学习一下其中的一段，好不好？
6: 好呀好呀。
5: 来，先从一段念白开始，女生跟杜丽娘，男生跟柳梦梅。
6: 太好了，嗯，好，来来来。
0: 啊，姐姐，
3: 啊，姐姐，
1: 在一片心情，
3: 在一片心情，
5: 摊手。
1: 啊，哎，去找他
3: 啊，
1: 哎，大柱，
3: 上

0: 右手拿柳枝在指着他。对，哎，很好很好，非常标准。我想给老师上点难度，我们来学一段金木的唱好不好？
1: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
0: 这我为你不动，
2: 这为你
0: 好，左看看
2: 是

0: 好、哦，可以。
1: 那么我这边呢，有一张诗系交融卡，我把它送给你们，希望在你们未来的创作道路上能有更好的启发。哇、
2: 哦，
0: 我们拿到最后一张、哦，
3: 集齐了三张卡片，
0: 三张卡。
1: 诗系交融呢，它不是指把诗词强塞进戏词里，诗词跟戏词呢，他们的关系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奔赴。戏词的包容性是非常的强的，它有很大的空间能将诗词包容进去。这么美的戏词配上这么美的昆曲，就是最好的诗戏交融。哇，
0: 说得太好了。
3: 我们采风的时候，那句姐姐是有一种是我意想不到的美。
4: 真正理解了戏曲和诗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诗词也借助戏曲找到了一种生动的表达方式。这次采风让我为自己的演唱找到了文化的根，我希望像戏曲演员打磨唱腔一样，品味文字的韵律，把歌曲里的诗意唱出来。
3: 我们所有的元素今天都是围绕着爱情来的，
1: 是，
3: 所以呢，今天也有斗胆的有个小的一个邀请啊，你看我们的丹丽老师能不能够跟我一起来演唱。
5: 太荣幸了，然后我们也是二搭，
3: 好不好？
5: 好，那我尽量把京剧和粤剧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里面去。哇，那
0: 太棒了，太好了。
3: 老师来了之后就已经有了三个戏种了。
5: 行，那我们出发，拜拜。
0: 再见，拜拜。
3: 感谢您的传承，今天收获满满啊。
5: 收获满满。
6: 啊，终于回来了！
0: 哎呀，这晚上这个院子更漂亮了。
7: 是，怎么样啊？
0: 特别好，
7: 真的。嗯，
3: 收获满满。
7: 这两位音乐制作人是陈一雷老师，
8: 老师好，老师好。
7: 和张畅老师，
8: 老师好。
7: 好，那两位老师呢，一会儿会分别给大家提出一些音乐方面的建议哈。但是首先呢，还是需要大家进行一个汇报，我们才知道你们成果怎么样，
8: 是
7: 对不对？
8: 好。
7: 所以两组哪一组先来呀？
6: 那不如就这边开始吧。
8: 对啊，
0: 行，对吧？没问题。
3: 来，那个安静这边，
0: 安静了啊。
3: 好，这边安静啊，这边同学啊。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寻风的一个成果的展示，对不对？
7: 对。哎，
3: 好，那我们请看。我们今天干嘛了呢？粤剧、京剧还有昆曲，我们都进行了充分的
0: 学习。
8: 对，
3: 对，采风。粤剧《孔雀东南飞》。
9: 当我们走进这片园林的时候，未见其人，先听其声。啊，
5: 这是粤剧的《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
5: 对，大伙也来。
7: 而且呢，他们洞房的画面，我发了喜糖。
3: 京剧体验了无实物的敬酒，然后还有我们的念白唱段以及身段啊。接下来还有昆曲，《
0: 牡丹亭》。
3: 两个演员在台上的交流，这种拉丝的这种表演，我都怀疑他们两个是不是真的情侣，就演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们进行了眼神方面的一个学习。
9: 我们在学昆曲的这一段，不仅学了眼神，还学到了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哎哦，我们平常见到了女生，我们怎么叫？说哎，姐姐、老师、美女。我们这一次要什么？诗中有戏，戏中有诗。
8: 对，
9: 你戏的里面怎么叫姐姐？哦，
8: 对，
3: 怎么叫？问你怎么叫？
7: 姐姐
9: 啊，这是现代的子泽了啊，这个不太行啊。
8: 对，
3: 哎，你说怎么叫？
9: 怎么叫？
0: 姐姐，
9: 有一点味儿了。如果正确的来说呢，就是
5: 姐姐。
3: 你看，啊，
5: 你看，你看，我学
3: 好，是不是？非常的深刻，
0: 是啊，
3: 我们也收到了诗中有戏，戏中有诗，诗戏交融这样的一个灵感卡，这是很重点的。怎么样完整的戏跟诗结合，诗跟戏又一个相互的交融，这个里边就是希望二位能够给我们一点多一点的一些想法跟灵感，这就大概的看完了啊，谢谢。

0: 谢谢大家观看。嗯，
1: 好，
2: 谢谢。
3: 我担心一个事儿，他们遇到了昆曲，遇到了越剧，遇到了京剧，那么这个不能白遇到，你遇到你就得用，因为你最终还是一首作品，这作品你得有载体，有抓手，对吧？
4: 对，
3: 不能说我看这也美那也美，那不行。越剧的美和昆曲的美和京剧的美，它在输出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5: 对，
4: 明白。
3: 那么最后要呈现什么东西，你们要想好。
6: 因为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三出戏都是经典的爱情故事，所以最后我们呈现出来一定是关于爱情的一首歌。
4: 对，
6: 在歌词当中我们一定会用到戏曲里面的一些典故或者是念白。
7: 于老板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常说的文学史上，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这是细分的，但是广义意义上来讲，这些都属于诗，都属于韵律。那么也就是说，像《西厢记》中啊，什么碧云天、黄花地啊，比如说《牡丹亭》中啊，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经典的那个唱段。经典唱段呢，它的那个曲词就是韵文中极致的表现。你怎么把这些糅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既有挑战性，但是又容易给你们带来突破的一点。你只要把那些经典的唱词进行韵化，你想很容易获得共鸣，对不对？在所有人容易产生共鸣点上突破，往往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的。
8: 听完张瑞老师的汇报，
4: 别，我眼镜摘了，一来
8: 对，还是觉得非常的丰富。那咱们就提炼它的最核心的主题，那就是爱情的这个主题。咱们可以融合一点现代风格的编曲也好，对，但是在旋律的那个婉转的调性上，可以去结合这个传统的这个戏曲的内容，咱们可以去融入一些唱腔或者是念白的内容。
6: 好的，
8: 然后像那个令姿胳膊那么长，
4: 必须
8: 要展示一下我们的长处，所以说您可以把这个戏曲的身段有一些展示。
3: 好，
8: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构思，我们可以再探讨。
6: 好，
8: 对，可以再探讨。
1: 那我们听下一组的。
4: 可以，
0: 好，
4: 家人们
0: 请看。我们这个组合呢叫做风雅颂，
9: 我是风
10: 雅
9: 颂。
0: 对，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经历的第一关的一些题目。大家可以踊跃回答一下。
4: 我们就考第二道题吧。哪种乐器在《诗经》中常与琴并称？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考学生，其实还好了。我觉得考一考老师。
0: 就是张老师。
4: 没错。
0: 我们有请张老师。
11: 那个刚戴眼镜张老师走了。我现在是学生。
0: 这个老师，
11: 您看过这道题？
7: 我把眼镜也摘了。给字形上相似的，你想想。哦，
0: 琴瑟。琴瑟和鸣，
7: 答得很对。
4: 是的。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单独放出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这条路线的整个的风格其实都是跟诗词密不可分的。
0: 对，
4: 所以我们整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要融合进更多的诗词进去。所以我们在第二个环节的时候，我们考核的其实是吟唱。
9: 这些是在游戏里面写在肚子上的。
12: 欢迎诸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诗柱争鸣。我们这一关大家能够看到，在面前有12根木柱，红色木柱上是与音乐有关的诗词，黑色木柱上便是其他类别的诗词。若是误击黑柱，需要现场创作一段旋律，将黑柱上的诗词完美演绎。
9: 我有预感你要砸到了，你要作曲了，兄弟。
11: 别说啊，别说这话啊。
9: 我有预感你这把。
12: 漂亮，
9: 买一送一。
12: 红的挂了黑的，我们要创作一把。
9: 可以。
11: 长风破浪会有时之挂，云翻起沧海。
4: OK， 我觉得我跟他有缘分，我们这句话我们要放在我们的歌里，
11: 录下来了，
4: 懂了吧？
11: OK，
12: 我们继续。漂亮，
11: 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

0: OK， 你来了。
1: 漂亮！
2: 你想写歌，你就直说，
0: 来个吟唱吧。
3: 我劲儿都起来了，我看。
0: 欲穷千里目，更上。
3: 这几首词呢，它表达的意境其实都是有一点，就是抒发自己的胸怀，有一种就是很广阔的感觉。第三关我们见识到了很多乐器，然后老师在现场弹唱，让我们猜是什么曲。然后最后这首曲是我们三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哎，《酒狂》。我觉得是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中心主旨，就是一种肆意、逍遥，这种三两知己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感觉。
2: 他们是爱情，我们是友情。哎
4: 哎，竹林七贤，哎，
2: 竹林
4: 的七
2: 贤，对。
3: 然后我们想了一个方式，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现场给您演示一小段。
5: 好嘞，
6: 好。哦，
7: 已经有一个小样了，是吧？
2: 对对对，我们就即兴一下，即兴。
4: 哎，有创意啊！
3: 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好哎，好哎，那个，哎，
5: 你们组还需要那个，需要加入？哎，
8: 怎么回事？
7: 张老师，
5: 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组一起做这件事。
3: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5: 因为我觉得很有气势，
3: 是
5: 很好听，很好。
3: 是的，
5: 对对。
2: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旋律嘛，那可能这一段看老师有没有可能性放在间奏或者是某一个段落来处理刚才那一段。
5: 很好，很好。
2: 如果需要一些现代元素的音乐元素的融合，我个人觉得有一些摇滚的风格跟酒狂，我觉得可以连在一起的气氛，
4: 蛮好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意境啊，还有那种格局啊，都是非常的雄浑，都是一种极致。
7: 对，
4: 你们完全可以在创作的中也用上这种吟诵。
9: 我们说诗词，然后我们又是三位非常有为的青年，其实可以把它结合成，我想到一个，就是文人墨客。因为其实在古代，有为青年也可能是文人墨客，刚好是一种古代和现代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很期待，就是我们这首非常丰富多元但是又聚焦的一首非常有感染力的好歌会出现。
3: 好，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0: 好，我们一起努力。
5: 好，
7: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7: 好了，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规则，只有满意度更高的那一组才有机会入选我们的中华戏韵金唱片啊。所以这个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3: 我们主要就是想把我们三个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音乐的表现都放进去，如何更好的融合进去，这个我们也不太擅长。
2: 因为之前在我的音乐创作里面很少跟国风音乐产生联动，
11: 能够在一块儿相互的碰撞，希望能够创作出来不一样的作品。
12: 因为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学习过戏腔，我不知道我将面对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模式。
13: 对于国风的一些美学表达，在视觉层面上我可以为大家带来很多新的感觉。
14: 我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多去唱戏腔歌，然后同时结合我们国风的音乐，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15: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16: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戏曲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4: 诗与乐本同源，他们的这种国风飞扬，在那一刻，国风的艺术和我们祖

0: 天的血脉融为一体。
1: 吟诗的那一段真的非常震撼，
2: 所以就是什么呢，莫克行一定行。
3: 给地方子拿票了。
2: 我觉得这人世间的情感在刚才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4: 咱们是一个互夸环节。但是我们最终的国风听友意见卡的满意度结果，哇哦，
2: 我手都出汗了，别紧张。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我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

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2-63066，4000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制盒，独家代理ZC 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4: ZC 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何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子满，又来挑担，人龙潭，风行霸道，土家人民。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三娘教子》，由迟小秋、朱强领衔，再现骨子老戏的别样魅力。10月9日19点半，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出的越剧《何文秀》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精彩亮相，由王君安领衔主演，邀您在动人传奇中感受越韵流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戏曲像音像极粹，为您播出的是由杨俊主演的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以瑞金沙洲霸杨荣显送八子参军全部壮烈牺牲的真实事件为原型进行创作，该剧立意高远，将家庭的命运与家国信仰紧紧交织，曾荣获5个一工程奖、第14届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等众多奖项。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去希望岸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不要鼻塞，
17: 不要流涕，
16: 不要头痛。
1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不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友，你们都什么？这是什么？

0: 俺们该就把兵该这里该送回去嘞。
1: 八哥，
0: 等到把狗子打回来啊，哎，打不了哎，
2: 打不了怎么样啊？
0: 再回。

0: 们不要吓我，吃了饭再讲。
1: 不许！哎，
0: 我晓得你们是在讲反话，我们这个家呀，哎，要是没有红军，早都散架了。
1: 就是啊，
2: 你要是还不同意啊，我们就把这块牌匾收。

0: 好好好，我答应了。
1: 好、
0: 哦，东东去不可以，女子讲道理，怕你们死蛮劲，一章程。
2: 章程？
0: 对，空章程，我问过应章，多子不能上前线，兄弟不能全走光。前方要打仗，后方要打粮。你们以为把这牌匾抢到手，就会让你们独走啊？
1: 妈！妈！

妈，妈，妈，你应该晓得满载的行子满载的行了、啊。

一个亮亮长长的家，亮亮长长的家，娶上如花似玉的老婆，生一帮可爱的喜鸭，娶上

0: 不，不能这样蛮干。杨大妈七个儿子都牺牲了。
1: 报告，我们在阵地上看见了满载。
0: 什么？乱弹琴？他在哪里？快把他找来！快！

0: 爱在这里，愁在燃烧，爱在这里，恨在燃烧，燃烧，燃烧。
1: 满载，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快回家去，回家去。
0: 不，营长，营长，来了就不走，更不能临阵脱逃。
1: 这是命令，军令如山倒。
2: 快走，快走，快走，再见。

0: 不走，应召，我要报仇，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应召，
1: 慢慢来，太会加去，
0: 不，不，不，不，妈，我怎么对你讲呢？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

0: 罪上不对啦。
1: 啊，
2: 妈，对不起。
0: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来来，先喝口水。账打完了，
1: 打完了。
0: 你这个哥哥还好吧？你怎么浑身发抖，手冰凉？咋样子？你有什么心思？快告诉妈。
2: 哦，没有，没有妈。

0: 你这个哥哥到底怎么样啊？
1: 没有紧着。
0: 没有紧着？
1: 哦，可能还在阵地上吧。
0: 他们还在阵地上，那你怎么可以回家嘞？
1: 我
0: 讲啊，你讲啊，讲
1: 啊，部队首长让我回来照顾你老人家的。
0: 撒谎！前方打仗正吃惊，可红军路下一轮，无兵无灾下火线，你已经回来可有凭证？可有凭证？

0: 战火炼铁增死金，手掌更时忙不停，冲杀一体修功死，哪有心思要聘证要聘证。
1: 你将会来就会来，军队不必裁员们，左邻右舍落问起，脚印如何来相信？
0: 这啊，几位哥哥商量定，叫我回来看娘亲，看娘亲。
1: 撒谎！刚才你将没有见到几位哥哥，现在你又将是几位哥哥叫你回来的？
0: 我，
1: 你讲啊，
0: 我，
1: 莫非？你

0: 劝走了。
1: 妈，七个姑姑劝。

妈，今晚养我们远方。

回来了，走，跟马会驾。

镜子太紧，还没有坐月就出来了。在娘肚子里，黄菜叶子吃多了，从小多病多痛。唉，亏了我去带哟。

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中视智和独

0: 加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三娘教子》，由迟小秋、朱强领衔，再现骨子老戏的别样魅力。10月9日19点半，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出的越剧《何文秀》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精彩亮相，由王君安领衔主演，邀您在动人传奇中感受越韵流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下午档邀您一键入戏，走进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戏的地方就有知音，节目汇集了来自不同剧种的精彩唱段，舞台上有历史传奇，也有民间故事。无论您是钟情于高亢激越的声腔，还是偏爱婉转细腻的音韵，这里都有值得驻足聆听的唱段。知音相逢，好戏开场。本期节目中，王后义、李亚乔联袂带来北京曲剧《少年天子》，京字京韵，唱响地道北京风情。薛梦雅演绎淮海戏《连锦风》，身段灵巧，满台生辉。魏余姚带来黄梅戏《红楼梦》，诠释经典名著故事。王洪涛表演京剧《卖水》，尽显花旦的俏皮灵动。武翠婷带来皖邦《武士请缨》，唱作大气磅礴，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好听又好看，满满的精彩都在知音大会等着您。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徐冉秋光近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3: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果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

0: 梁山伯与祝英台，拿去吧你。她是渴望读书的千金小姐祝英台，为了让父亲放自己出门，她换上了男装。上学路上，祝英台遇到了德才兼备的同学梁山伯。
1: 从此我就是你的好大哥。
0: 同窗三年，两人相伴读书，情谊深厚。可是很快，祝英台就接到了父亲的家书。
2: 三年到了，快给我回家。
0: 梁山伯舍不得祝英台，决定送他下山。没想到祝英台一路上怪怪的。梁兄，你看这锦鲤照着咱们这一男一女
1: 啊，
0: 咱俩好像牛郎织女杜鹊桥
1: 啊。
0: 观音大师做媒，我和你拜堂
1: 啊。
3: 傻小子，其实英台是个姑娘。
1: 什么？我这就去提亲。
0: 梁山伯兴致冲冲地来到祝家提亲。
2: 祝英台已经被许配给了别人。
0: 梁山伯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祝英台知道了梁山伯去世的噩耗，在坟前祭拜梁山伯。在梁山伯的坟前，两人化为一对美丽的蝴蝶，相守相伴，永不分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互助互勉同路人，相守相伴蝴蝶飞，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

0: 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停电了，
1: 停电了，
0: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0: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2: 妈，
0: 哎呦这，你不是，这，
2: 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 我去哪儿看呢？
0: 我哪知道？你去问啊！啊，这，哎呀，你说这
3: 妈，何家文家属，
1: 我是，
2: 怎么了？
3: 小弟，
2: 小啥
0: 小子？
1: 小子，
0: 小子！哎呀！我打死你！可是我打死你了！
4: 妈，你哭什么呀？哎呦！
5: 可真厉害！哎
0: 呦，我打死你！真厉害！
2: 哎呦，我不行啊！
6: 当爹了啊！
0: 好样的！
7: 妈，妈，
0: 嗯，
7: 你屋里睡吧，
0: 不累，
7: 都睡着了，
0: 不累，
7: 哎，给我，
0: 哎呦，嗯。哎呦，嘿，
7: 怎么了吗？
0: 麻了，麻
7: 了。
0: 哎呦，
7: 还说不累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呀，
7: 哎呀，我看看。哎妈。
0: 啊。
7: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0: 我起。
7: 您起。
0: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8: 嗯，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9: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5: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

0: 你爸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嗯。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哎呀，
1: 你什么新闻？这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
2: 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啊！恭喜爸！爸，恭喜！来，来，来，来，爸，恭喜！今天，恭喜，恭喜，恭喜爸，恭喜爸！得奖所愿，
3: 感恩政策，恭喜爷爷！嘿，
2: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1: 敬你哈，
3: 来，
1: 敬妈，
3: 来妈。
4: 啊，你爸为榜样，那可以吃了吧？可以吃了吧？恭喜！啊，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
5: 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笑>
1: 您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您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笑>
4: 您这手艺值钱啊！
1: 您这让建国说说。
5: 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嗯，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嗯。
6: 哎，稳点好，稳点好，稳点。
7: 你爸，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6: 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7: 敬爸一个。
1: 好，
6: 恭喜党员，敬党员。
7: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6: 没考虑，
7: 可以考虑啦。
6: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7: 需要帮忙吗？
6: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7: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人也不差呀。
6: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7: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 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哎，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6: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这偏吗？
7: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6: 那你得陪我过去。
7: 嗯，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嗯，姐，我这样行吗？
6: 嗯，好看，去吧。嗯。

0: 好，我是何佳毅。
1: 啊，我们认识吗？嗯，
2: 何佳毅，你好，我叫无所谓。
3: 哎，何佳毅，何佳毅，你还相不相亲啊？
0: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4: 那不是胖，那是壮。
0: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来？
4: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0: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4: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5: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

0: 这儿啊？你喜欢集邮啊？
1: 没有。
0: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1: 你敢不敢去上海？
0: 哪儿？
1: 不敢就算了。
0: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1: 你不怕丢工作？
0: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1: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0: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嗯，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2: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0: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2: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3: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出门做了。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吗？走。
0: 试试，走。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走。
4: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4: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
5: 啊，巧了，还有一间。
2: 哎，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5: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啊，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
5: 嗯，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5: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5: 他呢？
2: 何嘉义。
5: 啊，何嘉义。
3: 哎，大兄弟，
2: 嗯，
3: 住下了？
2: 好，住下了。刚才谢谢你啊。
6: 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2: 要。

0: 不要，不看这些。
1: 有别的，
2: 香港的。
0: 香港的啊。这个好啊！

0: 欢迎。
1: 你还没睡啊？
0: 拿了什么呢？
1: 没什么，画报。
0: 拿来。哪来的？
1: 叶叶，我门口书摊买的。
0: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1: 对不起，叶叶，我错了。
0: 错哪了？
1: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万宝，
1: 在。
0: 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
1: 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
0: 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央的后事办完以后啊，
0: 嗯，
2: 他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嘉利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嘛。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3: 去的。
2: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3: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2: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3: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2: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3: 哎。啊，你这娘去几天呀？
2: 顶多一个礼拜。
3: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2: 啥？谁的事儿？
3: 老四。

0: 的事儿。
1: 哦，行啊，你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0: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1: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我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
0: 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
2: 长夏，等等，
1: 怎么了？
2: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2: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2: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1: 嗯。

0: 是，那个。
1: 八年前回老家看你时候老了哟，
2: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七十多了，不老才怪呢。
1: 好在腿脚
2: 还挺利索的。
1: 你好，
3: 阿南，
4: 嗨，回来了。
2: 阿丽，阿文，
1: 都当妈了。小念，快叫阿泰了。
3: 阿泰，
1: 哎呦呦，别瞅着我。
3: 阿南，
2: 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3: 阿南，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
2: 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奶不在，对不起啊。回家。
5: 哎呦，你爸见了小年不撒手了吧？
3: 是吗？
2: 不行。
6: 这个长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7: 他走得急。忘了。
6: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7: 没事儿。
0: 哟，
6: 怎么？
1: 老五，
3: 哎，
1: 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3: 来了。
1: 哎，小心啊！来这儿。

0: 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
1: 嗯。
0: 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跳。
1: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0: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场吧，
1: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0: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干什么呢？你不要玩去！哎，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事，
0: 孩子嘛。
1: 要下雨了。
0: 嗯，还合胃口吧？
2: 嗯，好，
0: 那就好。

0: 哎呀，你哎，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呀？
1: 不是，啥事儿？
2: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1: 我去镇家啊？干嘛？
2: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1: 老何病了？
3: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哎，
4: 知道。嗯，
5: 是在这儿吗？
3: 就是这趟车，
4: 就这节车厢。
5: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4: 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嗯，到了王家就打电话了。
4: 抱歉，我们去了。
5: 好，
4: 回去吧。嗯，回去吧。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6: 小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7: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6: 这个啊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7: 你再买点上海特产来。
1: 不买。
6: 花生瓜子
1: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7: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呢，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0: 爸，我们接您回家。
1: 没事吧？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0: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
2: 你说过你会保护爸保护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们，万一爸要有个啥事儿，你会保护这个家吗？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我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蔡颖能猜得到，有个消化的时间，慢慢渗透也好。
2: 阿丽，婉文，那个，你爸跟你见过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1: 妈，
2: 你爸呢？
1: 爸他出车祸，没了。
2: 妈，你要挺住啊！上面还有奶奶呢。

0: 阿奶，啊，你别扫了，给我。
1: 回来了。
0: 哎。哦，嘉义，
2: 嘉义。
0: 哎，奶。
2: 老三。
0: 奶。
2: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0: 我这去出差去了。
2: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还有七八天吧。
2: 还要七八天啊？哎呦，我都过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0: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2: 今天就打。
0: 啊。嗯。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2: 啊？被抓了？
0: 嗯。
2: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2: 为什么呀？
0: 没。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1: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单位来人了。
1: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2: 老人家，请节哀。
3: 为什么？
2: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4: 妈。

抓住。

0: 赵世芳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卫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啊

0: 那我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理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渴了，我真是想一口就扎进去算了。

0: 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1: 婶儿来了。
0: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1: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0: 哎，别别，
1: 我来送吧。
0: 别
1: 别。
3: 佳丽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0: 嗯，
3: 啊，行了，别送了，
1: 您慢走。
3: 哎。

0: 在熬中药啊，谁病啊？你妈胃病又犯了。阿奶，妈，我暂时回来住。你那边不顾了？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这后边还要。 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1: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阿奶。 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0: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
1: 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2: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1: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2: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1: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2: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
1: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2: 哎，你看你这丫头，张叔，
1: 我也是没办法啊。
2: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 最晚2个月。
1: 2个月，
2: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

0: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
1: 爸的工作得给我，
2: 凭什么呀？搞清楚顺序啊！
3: 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4: 高考啊，
3: 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5: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3: 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0: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
1: 我必须结婚。
3: 为什么呀？
6: 请看《六姊妹》第十二集。
7: 爸，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2: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
0: 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结，留得开源吧？
2: 什么开源？
1: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0: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1: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顶。爹，
2: 你再给我编！
1: 你有证据吗？
2: 别吵了，
0: 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
2: 好了，散会。

0: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要，
1: 拿回去。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尽点心是应该的。
0: 行，那我记在账上。
2: 过来，再见。

0: 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八字还没一撇呢。
1: 你给我给两毛就行。这回怎么着，轮子牌位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0: 那也得有了名额再说。
1: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两张还有个八，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0: 那丑人都不活了，
1: 就那意思嘛。
0: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嗯，
1: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0: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1: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的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2: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刚刚
3: 说了要团结，又无厘头。老五不是阶级敌人，他是你妹妹。
2: 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3: 到年龄了吗？
2: 到了啊！你等我消息。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3: 你就干嘛？哎，不怎么。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2: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3: 好了，老五，去把鸡喂了去。
1: 会里怎么说呀？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哎呀！
4: 老三，啊，大姐，哎。
1: 大姐夫，嗯，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你。你怎么了？生病了？大家赶紧报啊！去鼓楼了。六毛姐。
3: 二姐，嗯，跟你说个事儿。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行，
1: 那我先说。哦，
3: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意外吗？嗯，你想清楚了吗？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 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家里面知道了吗？没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
1: 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3: 对，二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尽快？我得嫁人。老三。 爸的孝期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1: 你这话，大姐或许还能听。

0: 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1: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0: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2: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
3: 有保障，给老五吧。
0: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3: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0: 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4: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
0: 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1: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0: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1: 上大学我同意。
0: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
4: 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0: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2: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1: 嗯，你们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他是老五，他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楠，你说句话。
3: 楠，闭嘴。
0: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1: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0: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哪傻啊，他那是聪明过头啊。
1: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1: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3: 你才应该孔融让梨。你要
0: 好了好了好了，来，妈说听。哎呦，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

0: 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很记得吗？我这么大还有个八叔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你睁开眼看看，这个下面成什么样了？妈，你睁开眼看看。
1: 我知道你是今天就要是杀人好的，给我打后背眼，就想给我查到。
2: 何家欢，不许你这么对大人说话！
1: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3: 四姐，你干嘛？什么时候干嘛呀？什么时候？
1: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盯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你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2: 大姐夫在。
0: 乔欢，坐。佳丽，先盛汤。
1: 陈豪，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呢。
3: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
4: 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4: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0: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1: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0: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1: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0: 嗯，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
2: 你来个鸡腿，
0: 哎，
2: 哎呀，烫烫烫！
1: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2: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2: 什么呀？
3: 我不傻。
2: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3: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2: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4: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干嘛？良心发现了？
3: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你
4: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是仇我记下了。
3: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4: 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
2: 老妈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3: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4: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3: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5: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3: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5: 少睡五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3: 知道了。
5: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蠢算。
3: 嗯，明白。
5: 起来。
3: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
1: 想象采购顺利吧？
0: 顺利。
1: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主任。
1: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0: 我做什么了？

0: 成人人生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
1: 是不是你？
0: 不是，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2: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0: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1: 你别跟我装。
2: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
1: 就诬陷我是吧？啊？
2: 跟我玩阴的。
1: 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0: 你怎么证明你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0: 我这么更名，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 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你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

0: 还没填呢，你填了？早填好了。你填到哪儿啊？
1: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0: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1: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0: 行，在合肥就行。

0: 你要不要来点
1: 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0: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0: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啊？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0: 苗头？那得掐灭。
1: 完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0: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0: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0: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0: 爸出事儿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哎妈，老三呢？
2: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3: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4: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3: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4: 谁呀？
3: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4: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
2: 妈，来，
3: 过来。
4: 你先，慢慢说。
2: 怎么了，妈？
3: 把椅子拉过来，坐。
2: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3: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2: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3: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2: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4: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3: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2: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3: 你什么态度啊？啊？
2: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4: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2: 恨不恨的，
3: 反正就这样了。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2: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4: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2: 是爸安排的，妈顾我。我感恩带他肝脑涂地。现在爸不在了，没人顾我了。
3: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2: 这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3: 有话，哎呀，你昏头了你。
5: 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哎呀，爷，你们家内部的事

0: 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哎，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钱了。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0: 这硬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4: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5: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6: 他现在昏头昏脑，
5: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
6: 根本没有判断力
5: 啊。
2: 行，我知道了。
7: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8: 有人吗？
6: 谁呀？
8: 是何家吗？
7: 啊，是啊，你找谁？
8: 我找何佳怡的家长。
6: 我就是。你是？
8: 我是欧阳宝他爸。
6: 进来吧。
8: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6: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8: 跟佳怡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6: 知道。
8: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佳怡。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6: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8: 没事吧。那个二婶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6: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8: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佳怡能够都好好的。
6: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0: 这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6: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0: 根本就不

0: 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
1: 哎呀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0: 妈，我就知道你，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不行。

0: 去死丫的！
1: 我要我的嫁妆。
2: 你说什么？
1: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2: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0: 是啊，
1: 我明天就结婚。
2: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1: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0: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2: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2: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1: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2: 没有。
0: 老三，
3: 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
0: 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1: 阿奶，我必须结婚。
0: 为什么呀？
2: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1: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2: 嘿，那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
3: 真是的。
2: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0: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
1: 我已经想清楚了，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2: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
3: 我何家义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
4: 我们家要争大学生，
5: 老四，
6: 在蚌埠。
7: 你就故意的，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0: 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
8: 请看《六姊妹》第十三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2: 秋天，满载而归。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3: 一戳一站，一看这功夫就在。
2: 天生我材必有用。
3: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大遣散，尤其是下乡演出，缺什么来什么，
4: 一专多能。

0: 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1: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2: 不管这个传统的路上怎么艰辛，我会让马派拼音戏传承下去的。
3: 他这个行当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
4: 通过一些话本跟越剧的结合，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5: 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
6: 细雨绵绵，南港满腔热忱，三河古镇、逍遥津公园，两大舞台的选手相聚在同一方天地，继续唱响各自精彩。本期八位知音推荐人轮番坐镇点评，四位知音观察团成员全程相伴见证，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7: 我是安徽省华木戏剧院演员魏余瑶，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红楼梦》的选段《葬花》。

0: 大家好，我叫魏余姚，来自安徽省黄埔戏剧院的一名演员。
1: 啊，余姚你好，我刚刚看到这个黄梅戏的黛玉葬花，因为我之前看的越剧的比较多，那么我们昆曲呢也有排过，听到了这个黄梅戏能够把这个林黛玉唱的这么符合这个人物啊，然后声音也好听，扮相也非常的贴切，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院在202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部黄梅戏元素的音乐剧，叫《他》，好像很当代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创排的故事？
0: 这个黄梅戏国风音乐剧是在2024年的10月份正式建组，因为我们戏曲一直是属于这种近况式的表演，就是观众在台下，我们在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剧院创新的这种新文艺的一种载体吧，是360度的一种沉浸式的，因为要时刻注意到周围360度的观众。就坐在你的身边，
2: 这样看，
0: 对大家
2: 这么看，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克服这个很多表演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表演形式，
1: 很厉害，很厉害。那这是当代的我们的青年演员遇到很多多元化的尝试，也是跟您学习。
0: 没有没有，其实这次经历对我来说也是让我觉得黄梅戏的融合和对这种年轻态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啊，又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怎么去传承好我们这个传统的黄梅戏。
2: 那刚才呢分享的这两段，我觉得确实也帮助老师们更加了解我们的余姚了。如果老师你喜欢余姚的表演的话，就为他盖上专属戏章。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0: 我觉得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很好，可以展现黄梅戏的韵律，还可以跟戏曲的一些同仁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3: 萦绕耳畔的黄梅之音，打开的是徽风婉韵的戏曲长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选手们的表演，一同领略这片土地上的别样风情。
4: 夫妻出门听呐、呀哈呀哈，啊夫妻出门听呐、呀哈哈，随手带棺连上门呐、连上门的三环小锁，暗中新娘不配大大哟呀哈呀哈，连上门的三环小锁，暗中新娘不配。
5: 书房门前燕。

0: 陈维仲先生，你作为一个业余的黄梅戏爱好者，我觉得你很幸福。为什么？你有嗓儿啊，你看你嗓子听起来很自如啊，这是你一个优点。
1: 谢谢谢谢老师鼓励。
2: 听听曾老师怎么说，我们一定要 cue 到您，曾老师。嗯，
3: 戏演熟了以后，它往往会一种重复，那么让演员自己去兴奋的时候，可能要在重复里头找你的兴奋点，每一天都来一点新的感受，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去表演或者舞台上去重复的时候，你就

0: 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1: 曾老师每次就是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的信息量含量都特别大。
2: 我跟你们提个小意见啊，这个你们有你们的风格，我这个剧种有我这个剧种风格，但是呢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它是展示一个人的什么身份的。你比如说文人，这个扇子可是不能撒开的，这一撒开，我们这个剧种讲这是武将，哎呀啊嘿，大雷蹦。我们这个剧种还有一个讲法，文善文凶武度，你看那个文人他都是扇凶，武人他都是扇度，是吧？但这个开扇闭扇，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地方戏还是京剧啊，他都应该显示你的身份。
1: 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3: 我是一名戏曲出身的军旅歌唱演员，我叫王洪涛。这次我带来的是一段京剧《卖水》。

0: 洪涛，我跟洪涛认识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全是在各种演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歌者，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你又唱京剧又学流行歌曲，你是怎么贯穿到你的所有的这些演唱当中的呢？
1: 其实我呢，就是等于是参军入伍，为基层的官兵们服务，走边关，进哨所，战士们很多都是90后，可是对于90后的战友们，他们对戏曲静不下心来去欣赏，我就唱歌吧。可是我一唱歌呢，专业的这个戏曲演员的这个根基他又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说能不能我一边唱戏曲一边唱歌，能不能尝试着去走戏歌的路。后来呢，我就进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系统的学习了流行的音乐唱法，所以我就把戏曲和歌曲流行歌曲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用歌曲的方式能引入，他们就非常能够接受。在

0: 我们戏曲演员融入到军旅的这个生涯里面，为大家演唱，为大家表演，鼓舞士气。其实这个传统好像我们古来就有。我想到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有很多戏曲名家到了一线，为他们演唱，鼓舞士气。所以也特别的谢谢您。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您一路坚持，无论是唱给老百姓，还是唱给我们的军队，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戏曲带到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那所以。

0: 老师们觉得怎么样呀？洪涛的这一段值不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两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1: 你看到全国各地的很多选手，然后到这里聚集于合肥，都是想为传承戏曲做贡献。我觉得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收获满满。

0: 起搜寻，精细认真。我呢是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的演员，我叫郑黎。
1: 这又是一个天下第一团。而且呢，它还不是简单的天下第一团，因为上世纪的80年代肯定知道有一个创剧工程，这个漫汉剧是根据乌兰木齐啊，根据很多内蒙的一些民间的曲艺和戏曲形式创立的一个新的剧种。我好像了解到您的父母是晋剧演员。
0: 对，是晋剧，妈妈学刀马旦的。哦。父亲就是属于漫汉剧的。前身他是民间歌剧团，然后他呢当时呢是拿漫汉调，
1: 漫汉调
0: 写的15贯，父亲演楼阿鼠。我们那个乌兰木齐呢属于天为幕布，地为舞台，基本上就是牧区呀、农村呀，就一直演。我呢在襁褓里就放在那个戏箱里，戏箱里大家一跑，然后呢这个盖盖上了，十几个服装箱子找不着我，说坏了，这孩子闷死了。你看脸憋得通红，那睡着呢，所以说现在还是就是一听京剧加火点啊就能睡着。
1: 这个基因里的啊，对对对，真好真好，
2: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演员形象条件都非常好，就是我刚才和你切磋一下，您刚才那个声音可能你的这个气息没有全放下来，声音没有都放出来，满汉调我听着还是蛮好听的。
0: 是，
2: 但是这个剧种呢年代不长，观众熟悉的可能不太多，有机会能多展示。
0: 满汉剧它不分行当啊，一共加起来是40年，当时我们这个前辈们给漫汉剧留下了珍贵的24字真言，就是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身血肉，保持发扬个性，开拓自家道路。
1: 如数家珍，我们听听我们的观察团怎么说。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知音大会啊也是知识大会，
1: 是
3: 因为那个参与的这个剧团呢来自不同的地方，剧种的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这种博大精深。戏曲不仅是过去的一个艺术的珍宝，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停地繁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种，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风格，所以中国戏曲呢是活态的，是有希望的，
1: 有生命力的。是，谢谢您，谢谢崔老师。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你获得谢老师的专属戏票。
0: 谢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
0: 漫汉剧现在呢基本上就断档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我没退休以前，我还是想努力地带着年轻人走一段，让他们慢慢地爱上戏曲，爱上漫汉剧。
5: 漫汉剧的唱腔里流淌着北方的辽阔与豪迈，接下来要登场的几位选手又将带我们领略怎样不同的剧种风采呢？

0: 谢谢你的表演。我们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说。
1: 这上面添着你的职业是小学戏曲教师。
2: 对，我现在在学校就是普及传播发扬我们的各种的戏曲文化，因为我觉得戏曲现在不仅仅是演戏，它应该有新一代的年轻的力量。
0: 他好像在四年之内编了5本那个教材，他集合了200多个唱段，各个剧种的，就为了教小朋友，他自己整理的。
1: 那么今天听你这一小段呢，感觉到里面的变化也很多，但是小建议啊，刚才和朱老师在讲你用的这个大嗓小嗓真假声也是，我觉得本身不错，但是就是在唱这个假嗓的时候，高音的时候呢，有一点那个声音是有点发虚，能怎么给他感觉真假声听不出什么痕迹来就更好了。
3: 我们嗨子戏呢是我们阜南县的地方剧种，它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淮河的中下游，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个时候我们的老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群众呀，就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哼唱的一些小曲儿，加一个这个嗨字来表达内心的这种悲伤和失落。
4: 我觉得中国戏曲的服装呢，实际它很讲究色彩，中国戏曲服装的色彩跟人物还要很吻合，另外还要跟民俗吻合。我就给咱们那个老家院这个老师提个建议，你不要系白带，在中国的传统服装中啊，这个就跟孝带一样。我觉得你在一个丞相家又是这么一件事，你应该还是应该系适合正常家庭环境中的那个带，颜色要再斟酌一下。
5: 我是来自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皖邦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我叫武翠婷。今天我带来的节目是皖邦舞狮请缨选段。

参斋月圆来到了江亭，今天是老身我的寿诞庆，一个个记下城关满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立功汴京，年老人我盼的是天下太平。

今年活了一百单七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阎王爷封我是个长寿星。

0: 是个唱手心，
1: 听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声腔，高八度的那个叫欧音是吧？
2: 欧音花腔，
1: 对对对，也是对很少听到的。那我看你介绍上面也写到你37岁参加高考的。
2: 参加这个高考是因为我的艺术已经达到一个瓶颈期，你想让它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办法提升。然后于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备考，准备考一下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到那里去学习来提升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女儿也是参加这个中考，她是中考时期，我是高考时期，然后我们两个算是一起奋战吧，所以基本上是白天演出，演出的空闲时间，然后我就开始背书啊，背一些英语单词啊，演出结束的时候就回去参加一些一个培训机构，然后备战了高考。于在2021年的7月份，我就考上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昆曲表演专业，当时考的是小生。
3: 这个晚梆，我听他这样唱，我真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呢，我知道你唱的晚梆里的那一些词啊，包括一些板式啊，其实跟豫剧的很相似啊，基本上一样哈。
2: 对，我们这个属于是移植的豫剧的。
3: 对对对对，那个我唱一句，那个就是武士秦英豫剧的，跟他同一个戏同一段唱。然后呢，我看我唱到哪儿，你就出那个二音，咱俩下一下锅，叫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咦。家人欢天喜。

0: 唱的可好听嘞。
1: 国外也有那种女花腔、女高音是吧？魔笛的那种，是吧？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听起来的话，可能更有味道。
2: 刚才翠婷的这一段表演，不知道有没有俘获四位老师的心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轻言放弃，要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退缩，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37岁再战高考，这是对梦想的执着，更是对热爱的笃定。而接下来的舞台属于广袤大地的万千气象，让我们一同感受最鲜活的戏曲力量。

0: 刚才唱的那个底气足吗？够吗？
1: 足啊。
0: 情绪行吗？
1: 您知道上党梆子有多难唱吗？
0: 我知道呀。
1: 上党梆子调门高啊。
0: 对呀、
1: 啊。和我们河北梆子的调门是一个调门。
0: 那他不能因为
1: 他。我说他们高，然后就说，实际上也是说河北梆子也不容易，对吧？
0: 来，你自己说，你刚才那一句，你觉得你到了没有？
2: 老师，其实今天呢，且没有做到老师们要求的那个份儿吧。对，然后呢，其实下乡的时候可能会比今天还会好一些，
0: 对吧？嗯，所以我觉着
3: 是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因为你的外形条件包括你的声音状态，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
4: 他整个他的功力应该说不在于这三圈圆场，前头啊我们叫沾沾青天，徐策的身份要在里头。你看我们周西方大师前辈老师教我们台上演什么，不管哪个流派哪个行当演一个劲儿。
5: 刚才具体一上场的时候，我们许迪老师就说，哎呀，他的声音很好，很舒服听着。然后我们看你的台风也是大气沉稳。
6: 我这段红经济是跟何万奇先生学的，他也是为了把我走得更远交给我，我是为了进

0: 见他把这个带到这儿来。
1: 这位老师呢真的很不容易，他比我大五岁呢，唱的多有气力啊，
2: 感觉不像业余的，
3: 据说还跳过挑滑车
2: 呀。是啊，嗯，这说明真下功夫了。

穷的还是哦哟还是像是疯狂浪大去兮潜若水的去了，我不灭跳若海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这个淮海戏啊，是我们江苏地区非常流行的一个剧种啊，尤其是最有特色的呢，就是唱腔到尾声部分突然拔高了，那种叫拉魂腔。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3: 为什么叫拉魂腔呢？就是因为它的乐音的尾部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就是具有拉人魂魄的魅力，所以我们俗称拉魂腔。
0: 他还会唱我们的海州童子戏，所以你也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师们展现一下？
2: 接下来展示的是我们新编的童子戏《白骨夫人》片段。

0: 刚才的这个淮海心马上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反差感很强。嗯，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想问问你，就是为什么本来是学淮海戏的还要来再学一下童子戏呢？
2: 说实话，我们作为本地的就是地方戏演员，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剧。因为童子戏现在全国就只有一家民营的剧团，然后2019年找到我们连云港市淮海剧团一起联排，因为他如果再不找专业剧团一起来相互扶持的话，他就真的是已经灭绝了。对，所以说我们去年才创作了这个童子戏《白骨夫人》。
3: 我们来到合肥有近百个剧种，除了我们知道的京评粤黄梆，包括秦腔等等等这些大剧种，在这次的这个知音大会上，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稀有剧种印象深刻，而且他们这些传承者还很年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忘我，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者对他们致敬。
0: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值不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绽放的称号，恭喜
2: 三长。就是觉得自己有很

0: 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不足，外加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小紧张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历练不够，对，还是要多参赛多学习。
1: 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松阳高腔的演员胡爽娃，这次带来的剧目是松阳高腔兄妹关灯。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我听说我们松阳高腔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哈。
1: 是的是的，它已经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2: 如果是兄长演唱的话，那么他是否能够像提线木偶一样的张张嘴，这个就需要做一下小窍门。你比如说探海翻身，他就可以把脑袋抬起来，更加的逼真。其实我觉得刚才的那个伴唱，他那个咿啊呀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在你这个戏里面，这是他的本的东西，他是根儿的东西。够您参考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老师们是否要为他送上一张专属戏票呢？
3: 恭喜爽娃荣获我们完美亮相的称号。
4: 我叫张浩然，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这次我带来的是当代京剧《欠你一枚小红心》。

0: 排排轰炸机在天上
1: 谢谢这位选手，做个自我介绍吧。
0: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浩然为名本姓张，二十有一来学艺，求与知音共翱翔。各位要问我下面说什么，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各位。
1: 欢迎浩然。
2: 我跟这个浩然是我的师弟啊，然后他今天演唱的这个曲目呢，也是我们共同合作过的一个。然后呢，浩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老生演员，嗓子非常好。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扮相啊、个头啊，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1: 我刚才看到浩然他表演的当中有很多现代、当代的一个表演手法，然后和我们传统的这个戏曲结合的非常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能够吸引当代观众的这个戏曲的当代色彩应该是怎样的？
0: 就是像过去老先生创作戏都是紧跟时事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大伙比较熟悉的那种梗，或者是一些比较火的方式。就像我们小红星里面有说唱，我们会有街舞，然后也会有一些现代音乐的融合，就是我们刚刚伴奏里也有。
3: 其实他这个戏我在现场看过，我觉得是特别受启发。我是在想京剧是什么，什么是京剧，在我们保证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与时俱进，而不是闭门造车。那我们的根儿是什么？我们的根儿就是唱念做打，欲前先后，欲左先右，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根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张春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演了《侠盗罗宾汉》，上场门是洋乐队，下场门是京剧乐队，现场射箭。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创新意志，所以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们京剧的未来，看到了我们青春的亮丽，一种冲劲儿。京剧需要你们，也希望你们在京剧的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翱翔。
0: 谢谢老师。
1: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我受益匪浅，受到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的点评，我也觉得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的不足在哪里，然后我的可能是长处吧，我怎么样把它去更好的去发展下去。我觉得各位老师，每一位老师对我的点评，我都非常觉得非常感谢。
5: 我觉得首先创新戏曲它的前提就是非常好，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戏曲是什么，利用当代的这个表现的手法和这个动作肢体在里面，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当然我们唱腔还是原汁原味的京剧，那么像我坐在下面，我就没有觉得很有违和感，就觉得哎，又很有趣，又是那么年轻有朝气的面孔，再加上那么新颖的表现形式，那也能让新的观众也知道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6: 年轻的戏曲人把国粹京剧唱出了新花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一群可爱的阿姨，她们平均年龄64岁，会在舞台上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7: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今天表演的剧目是京剧《无云岗》选段。

0: 谢谢这位选手和助演们。哎，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尤其你旁边那几个助演，我觉得是太可爱了。那你怎么会喜欢戏曲了，而且选择了张派呢？
1: 我是自幼从五岁多呢，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亲呢是拉京胡古板，我母亲呢也是唱过京剧，所以说呢就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就爱上了这个张派艺术。那你中间干的什么工作呢？
2: 我原来干过是在单位上工会工作，现在退休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社区呢老年大学还有小学中学我都去传承咱们国粹京剧艺术。
3: 那我觉得你这工作特别适合传承，那退休了呢，你现在你更可以了，时间更多了是吧？对对对。所以我们鼓励你，希望你把京剧把张派唱到更多人需要的地方，加油。
2: 谢谢老师们，谢谢。
0: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蓝旗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投出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你获得两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获得两张，心情非常好。这七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在他们的唱里面，我看到了热情。
4: 他们也特别感染我，又这样一群人热爱着我们中国的戏曲，我对他们印象特别深。
5: 大家好，我叫李亚乔，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5: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北京曲剧少年天子打猎一折。

0: 气爽，胯下白马青山殿，开弓生死满月掌。
1: 一只白兔穿绫马，穷追不舍。

0: 爱更善良，皇恩浩荡把生灵放，青山一片染夕阳。
1: 朕爱少年有胆量，信手赏他一香囊。
0: 奴才谢恩双膝跪，
1: 朕把英俊少年赏。
2: 谢谢，谢谢两位选手。许迪老师，您的学生们怎么样？
3: 我是不是应该避嫌啊？我走吧。
4: 不，徐老师您坐着，您坐着。
2: 那刚才我们都既然提到了两位是我们徐老师的学生，也想先问问两位吧，最早是怎么跟徐老师结缘的呢？
5: 在我们进团的第二年，2023年的时候，然后团里复排少年天子，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剧目。然后那个时候许地老师担任我们的艺术指导，然后那个时候跟许地老师结下了美妙的缘分。嗯，
2: 那两位跟着徐老师学习这些年有没有什么感悟吗？
5: 我们非常幸运，在学习北京曲剧这个剧种的时候，有许地老师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给我们不断的指导，然后一直在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爱。
6: 其实许老师对于我们北京曲剧的声音啊，发声方法给我们的一些指导，对，因为从前我们可能在演唱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挂喉头，对，所以发声的时候会紧，我刚才可能还是有一点紧，但是我相信就是将来在徐老师的影响下，我会逐渐的越来越好。
4: 挺好的，挺好的。其实老师啊，我替两位同学说一下，我深有体会。我的老师在台下坐着的时候，我们在台上都特紧张。我说一个小故事，就像袁世海先生说，郝寿成先生问他，你是打算把我揉碎了变成你呀，还是把你揉碎了变成我？老师的要求就是什么？要学神似。我们在后台跟徐老师取经的时候，他也说神似最为真，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发声位置，只要一有爽朗的笑声，我闭着眼睛就知道一定是徐老师来了。
2: 那我们来看完两位表现之后，四位老师觉得他们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7: 比较特别激动。
8: 激动，对。
7: 对，刚才特别紧张，然后现在下台还在沉浸在刚才的紧张气氛当中，然后特别感谢戏曲之音大会，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
9: 不要自私的说，我们北京曲剧两个选手非常好，他们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刚毕业的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控场能力，包括声音的表达，包括形体的表达，都越来越好。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
0: 我以前带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带近视镜，看近得带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0: 量
2: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每一位选手都用热爱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中有戏曲院团的钢鼎者，在千百场演出里打磨出从容底气。
11: 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12: 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
13: 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
10: 有来自各地的戏迷票友，将兴趣化为悠扬戏韵。
14: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15: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叫郑叶波。
16: 我是来自喀麦隆。
10: 有自信从容的戏曲青年才俊，在锣鼓声里长出戏曲的根。
17: 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8: 我很感谢就是曾庆平老师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
19: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兴奋贾老师，所以才对，所以才学的评剧。
20: 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
10: 有扎根乡土的非遗守望者，用执着与热爱守护戏曲火种。
21: 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
22: 再一次就是我一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在那儿演木偶戏，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23: 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险怎么艰苦，我会让马派拼音戏传承下去的。
10: 相信每一位相聚于此的选手都可以带着舞台上的收获。知音推荐人的叮嘱，在戏曲之路上步履坚定，行稳致远。接下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达人举办的一场盛会。在此之前，几位知音推荐人将精彩返场，带领知音选手奔赴合肥多处城市地标，以戏传情为盛典预热，为知音而歌。让我们一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

0: 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总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三娘教子》，由迟小秋、朱强领衔，再现骨子老戏的别样魅力。10月9日19点半，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出的越剧《何文秀》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精彩亮相，由王君安领衔主演，邀您在动人传奇中感受越韵流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黄梅折子戏专场，她的声音如田野间的清风，明快爽朗，她的故事满载着烟火市井的百态，真切而动人。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戏牡丹、夫妻关灯、喜荣归等经典黄梅折子戏，聆听那生活与艺术交织而成的悠长回响。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厚底靴。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辅助大师。
1: 大家好，我是厚底靴，俗称厚底儿，是戏曲舞台上的王牌辅助。我的筒靴比较高，是青缎子做成，鞋底雪白，厚度在7至9厘米的才是我，可别认错了。
0: 厚底靴大师，我也想请您来当辅助。
1: 哦，我出场可是有特

并场景大，帝王将相、文武官员通常会让我辅助，来增加他们的威严值。作为专业辅助，上了舞台，我还能发动特殊技能，切换形态模式。

0: 略等高难度动作。
1: 物理学导师，快来帮帮我做这个特技！
0: 马上到。
1: 厚底靴作为辅助大师，真是低调却强悍。对吸血家族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今天我店怎么死啊？卖药。你我无病无痛的，卖什么药啥？嘿嘿，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1: 万药俱全。
0: 赵王，犯贱小小的药店跨此海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1: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吧？
0: 哎，你懂什么？随我进去。
2: 恩臣。
3: 哦，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厢有礼，
0: 贫道稽首，
3: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0: 告我坐。
3: 请问道长，光临小殿有何见教？
0: 他来包好买四味药材，不知可有？
3: 闯关前贵这王甘宁，这九州八府的药材是应有尽有啊！
0: 嚯呀，好大的口气！
3: 道长不行，请赴丹房。
0: 贫道可保不用丹房，
3: 请讲。
0: 请了。

0: 呀，马来，这几位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哦，道长
1: 啊，
0: 你早来三天也好，这迟来三天也妙。
1: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拿药来。
0: 道长有所不知，小号曾获买完。不、哦，西药未到，还望道长到别家去买。
1: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0: 万药俱全，
1: 招啊！既是万药俱全，贫道点的这四味药材，皆是常用之药，你以为俱无？哎，换成什么？万药俱全，童儿，
2: 哎，
1: 将招牌打碎。
2: 是。
0: 且慢，且慢。道长，
1: 哎。
0: 待老汉去至后殿查看有无存货，稍事服药便了。
1: 这金沙买买，
0: 信用为先。
1: 好，好一个信用为先。
0: 哎呀，阿道，
1: 啊，
0: 这，哎呀！
1: 你哪里知道，为师点的这四味药材，皆是有名无药
2: 啊！
1: 我量他也服不出药来。哎，你我且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事再来细耍与他。

0: 哦，不用了。
1: 嘿，爹爹，今日为何那能不落呀？
0: 我儿有所不知，食材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口报四位古怪药材，少时便来取药入药，定要大罪招牌。
1: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位药材？
0: 哎，大方在此，我儿看来，
1: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
0: 哎呀呀，为父我都急坏了，你还笑些什么？
1: 爹爹，

0: 稍是道长前来，这便日何是好啊？
1: 想了道长不是诚信卖忧，爹爹请到后堂歇息片刻，带你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0: 儿啊，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三妃，可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1: 爹爹你就放心吧。
2: 红儿走啊！哈哈哈哈哈哈！

0: 请坐。
1: 小姑娘，贫道一来就要动问了。
0: 请讲。
1: 方才那位老长呢？
0: 你问我这爹爹吗？
1: 他真是。
0: 啊，他给人家看病去着。
1: 哎，这就是他的不对了。
0: 怎么怪他呢？
1: 方才贫道来点四味药材。他因为为父怎么禁止去了呢？
0: 哦，你要的那四味药材呀，我早就与你准备好着。
1: 好，玉子，拿来。
0: 拿去。
1: 在哪里？
0: 在你手上呀。
1: 听到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
0: 啊？我说是你拿去，这药啊就算教父与你了。
1: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0: 道长，你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用，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1: 好好好，你既是有名无用，可对得上来？
0: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
1: 就不打你的招牌。
0: 好，你就听了。
1: 讲。

0: 他逮出来着，我们还是
1: 急什么？小姑娘，这次么有我才嘛，我就不要了，我还要点上四位，
2: 请教优待，
1: 还是口报，
2: 请讲
1: 了。

0: 小姑娘，这是什么？
1: 回乡圣地蜂蜜黄连。
0: 你怎么知道我爹地是这四味药材？
1: 你就听了
0: 讲。

0: 鸡城么？小姑娘，这次我药材嘛，我就不要了，我还要点上四位。
1: 请讲。

0: 不对了，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葫芦虽是小巧玲珑，怎奈他不是药材。
1: 请问道长，这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0: 你装的是药。
1: 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
0: 好好好，就算是药材，怎奈这小小的葫芦能装什么药啊？
1: 葫芦虽小，万药俱全。
0: 好，好一个万药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1: 这
0: 啊，
1: 你点吧，
0: 你就听了。

0: 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呀还是顺风转舵吧。
1: 哎，你这个小姑娘，你

0: 姐，夫妻两个还见过么子礼噻？
1: 夫妻两个见过礼呀，和气和气嘛。
0: 哎，当干爹，你从哪里来哟？
1: 哦，我从街上来。
0: 那街上可有么好玩的噻？
1: 啊姐，老婆哎，今天街上热闹哎，正月十五大放花灯，人人都在看灯呢。
0: 我咋，街上有灯呐？
1: 啊！
0: 姐，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看灯去哦！
1: 回来！你就这个样子去看灯呐？那不换件衣服？
0: 姐，看灯就看灯嘛，还换个么子衣服噻？
1: 老婆哎。我们庄稼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那这过年不穿，过节不穿，看灯赶会再不穿，魔兽穿啥？
0: 当真要换呢？
1: 当真要换呢？
0: 那你要等着我哎。
1: 哎，老婆，你要快一点呢。
0: 当干的，你。

0: 不会，老婆来来来，过来看。来来来，
1: 走走走。
0: 哎呀，没事了。哎呀，
1: 走走走，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嘛。
0: 没事啥？你讲啥？
1: 你看那么个怪人哦，看灯又不看灯，光把两只眼睛看着我。
0: 啊？在哪里啊？
1: 那不是的。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几，你看灯就看灯吧，光把两只眼睛呐看着我老婆做么事呢？哎，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老婆，你可答应喽？老婆哎，他走着，
1: 走着我也不看亮。
0: 哟，老婆哎，等来着，等来着，等来着。

0: 一束杏花红十里，状元及第，马如队，
1: 状元公，你这是？
0: 嘿嘿，我自有道理。
1: 是，
0: 人一们
1: 有，
0: 他到翠甲状
1: 是。
0: 我不免岳母驾走。

0: 门上翠屏那里？啊哈！府门深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个在教我啊？来人，敢是翠屏？
1: 阿多，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叫我翠屏啊？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都不认识了
1: 啊？是赵姑老爷？哎呦，老奴不知，多有得罪。我说赵姑老爷，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0: 哎，你哪里知道？

0: 我仅仅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就病倒了啊。
1: 哎，
2: 那我家小姐赠给你的金子呢？
0: 又被这人偷去了。
2: 哎呦呦呦，这是哪个做这的，也不长长眼睛，怎么胆胆就偷你的啥？
0: 哎，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2: 那你今天来是做么事的？
0: 王里通禀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2: 莫话，你叫哪一个通禀呐？
0: 我让你通禀呐。
2: 叫我通禀呐？我自己叫我自己的，叫他不动，
0: 还
2: 往下站一点。你再给我往下站一点，你还给我往下站。
0: 你让你家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2: 反正呐，就这么大块地方，你高兴往哪里站呐，就往哪里站哦。
0: 连你这个老奴才也来取笑于我，霎时再见。
2: 还霎时再见，我看你呀、是黄鼠狼变猫，变死也不告哦。还霎时再见。我倒想起来了，我家小姐平日里把赵姑老爷那是夸了又夸，赞了又赞，今天赵姑老爷落着我乞讨而回，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就说赵姑老爷得中我来着，让他们俩一见面来过宴席而后友，我从中也好看看笑话。对对对，就是这个主意哦。有请小姐。

现在的姑娘家出门那是絮叨的啰嗦，什么梳个头啊，洗个脸啊，抹个胭脂，扑个粉。对着，我昨天晚上到现在都还没睡觉，我想找个地方睡觉去哦。哎呀，

0: 我清晨起来梳洗完毕，忽听得老场头请我，也不晓得把我请出来有么事，我来问问他。我说老场头哎，老员工哎，啊姐，他把我请出来，他人到哪里去着噻？我来找找看。老场头哎，老员工哎，啊姐，他把我请出来，他倒好，他在这里睡着着。我说老场头，你苏醒
1: 啊？是哪个在打把柄呢、啊、
0: 把柄还七万呢？老场头你醒来，
1: 哪个在打发财呀、
0: 啊、哎呀，我说老场头你哪睡死着？
2: 哎呦，我在这里睡觉，是哪个在打搅？让我起来，我还要。
1: 哎呦，是姑娘你呀、啊，老奴不知，多有得罪。
0: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
1: 哎呦，我要是晓得是姑娘你呀、啊，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呐、啊。
0: 嗯，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老场头、啊、你起来吧。
1: 哎呀，哎呦，
0: 好着好着，姑娘我是和你闹着玩的。老场头、啊、你快起来吧。
1: 哎呦，姑娘哎，我被你吓着一大跳哦。
0: 哎，老场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啊？
2: 姑娘哎，你接戏，你接戏哟。
0: 姑娘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哟？
2: 赵个老爷得中回来着，岂不是大喜吗？
0: 莫话，姑爷得中了。
2: 中的
0: 可是真的？
2: 真的。
0: 哎
2: 呀，
0: 你莫要骗我喂。
2: 哎呦，我没时候骗过姑娘你的啥？
0: 我说老苍苍
2: 啊、
0: 你我

0: 赵郎得中了，代我谢帖谢地哟。
1: 我也谢谢赵王老爷哟。
0: 老苍头、啊、我说老夫人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耶，老夫人怎么又不是好人啊？
0: 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嗯、不成才、啊、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老苍头、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
2: 啊！啊呀！姑娘，你这双眼睛呐、啊，就跟那个水灵铛一样的、
0: 哦。我是说，我们赵郎是个好样的，嗯、我不会看错的、啊。他是有出息的、嗯，将来呀、啊，一定会。发，
1: 不能再发了，再发娃就成那个发面包了哦。
0: 老苍头、啊、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她好不好？
1: 耶，老夫人又不是那个不浪不浪姑，怎么耍笑啦？
0: 哪个叫她嫌贫爱富的？
2: 那哪个去请呢、啊、
0: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3: 来坐。昨夜灯花落地，定有喜事临门。娘呀，我请出来为主谋私啊。
0: 我说妈妈娘哎，这就叫命命命呢、
3: 哦、啊姐，你把妈妈我请出来就是为着耍笑为娘的呀。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3: 我花中着。
0: 做了官了
3: 啊！姐，贤婿的重者，待我谢天，还要谢地哟、
0: 哦！你当谢天地？
3: 贤婿的重者，真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也！
0: 哎呦，我说妈妈娘，像女儿我这样的人，算什么好眼力噻？
3: 哎呀，贤婿的重者，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啊，阿姐就是我儿你的了哎，
0: 何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重了，那个掌印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3: 阿姐，这，阿姐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呢。哎呀，贤婿的重者，那他人在哪里哟、
0: 哦？哎，啊，老苍头、啊，你不是说赵郎得重了，他人在哪里呀、啊？
1: 现在府门以外。
0: 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哟！
3: 哎呦，快快有请喏、
0: 哦！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叫人好喜哟、
1: 哦！你莫高兴得太早哦，等一下子一见面呐、啊，叫你哭都哭不出来哟、哦！啊，那个卖零碎绸子的，
4: 你叫些什么？
1: 里面有请喽、哦，你去通禀啊。夫人小姐，赵国老爷回来着。
3: 哎呦，贤婿赶来着，带我前去迎亲呢。
0: 哎，妈妈娘，还是女儿我去。
3: 我去，我去，我去。

0: 岳母，你在讲些什么？
1: 哼，我要你写退婚文约。哦，
0: 你让我退婚啊？好，岳母稍待，我去写。来。岳母要我写退婚文约啊，
1: 这，哎呦，这是怎么讲呢？

0: 了，还包路的人呢。我跟你呀、啊，算是认着命了。
1: 认命就好，认命就好啊！小姐稍待，我取取酒来。
0: 哎，你到哪里去呀、啊？
1: 我去做官呐、啊！
2: 做官？我盼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着官呐、啊，老娘我许你一剑。
1: 哪一剑？
2: 我跪在地上接你。
1: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3: 站着！我把你好友一比呀、啊。
1: 比作什么？
3: 害伤寒病，吃蚕豆，贼恩。你要是做着官，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1: 哪一剑？
3: 我把头顶着地下来接你。
1: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你们，走上。好、啊。

哎，日进我做了官回来了，怎么不见人跪着见我王？

0: 哎呀，贤婿做主管了，老是我跪下来请。哎呦，
1: 贤婿宽恩，贤婿宽恩哦！哈哈哈哈哈！我把头低着低下来接你哟。
0: 贤婿啊，你做官就做主管嘛，莫是扮着画廊来试探我们母女呀、啊！母嘛，你这个乖巧聪明的，啊，哈哈哈哈，小东西哟、哦，哎呀，贤婿做主管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1: 多亏小姐赠我银两，我还要谢谢你的大恩呐。
2: 我是啊，你还要谢我的大恩呐、啊？
0: 小姐在上，受我

0: 一百。
1: 哎呦，我们夫妻两个还客气么事啥？
2: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
1: 啊，请
0: 请。
3: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哦。
4: 贤婿啊，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让他起来吧。
0: 定不让他。
1: 寡人呐、啊，这个老贾院跟我们也多年了，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叫他起来吧。
0: 若不是小姐讲情，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顶上三天三夜。起来。
5: 哦，谢谢姑爷小姐哟、
2: 哦。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啊。
1: 赵郎，随我。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土神哪里？
1: 仙姑驾到，小神有礼。
0: 罢了。
1: 还知小神有何吩咐？
0: 你扶儿上来。

0: 哎，这可使不得，若被玉帝知道，小神迟走不起。
1: 哎，有道是一人作死一人当，又不连累你遭殃。
0: 是，小神遵命，但不知该怎样行事，
1: 就请公公见机行事。
0: 是啊，仙姑，我看你还是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
1: 多谢。

0: 劫，你三番两次拦住允我，识货道理。
1: 呀呀，翠，这国道大路通天，过走过遍，难道是你走的，我连站都站不得么？
0: 是啊，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1: 日子起
0: 起，大姐，你撞我一棒！
1: 你见被棒过，手拿雨伞，心中又是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
0: 我
1: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么？
0: 我撞了他一棒。也未阔志，大姐，我们再起
1: 起

0: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1: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0: 我怎么不想过去？
1: 你嫁至那里，行事明水，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0: 你

0: 大姐，你不要耽误了我的功夫。
1: 哎呀呀，耽误了大哥的路程，但我这厢与你赔礼。
0: 这厢还礼？
1: 大哥，你肩背包裹，手拿雨伞，满说是一礼，就是十礼八礼，也是算不得的。
0: 你好，我就放下包裹雨伞。大姐，这厢还礼。
1: 有礼无礼，包裹雨伞我是妻。
0: 哎呀，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哎呀，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我的大姐，你怎么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
1: 爷，这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0: 哎，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1: 是我的，
0: 是我的，
1: 是我的。
0: 哎呀，大姐，
1: 你放手，
0: 你放手，
1: 你放手！哈哈，
2: 在这荒郊野外，一男一女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0: 哎呀，公公，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信口乱说？
2: 哦，你二人敢莫是夫妻吵架？
0: 我与他非亲非故，哪里来的什么夫妻？
2: 那又为何争执去了？
0: 公公，你哪里知道，我是过行路之人，方才我走上大路行走，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去路，而此我走下大路，她又来拦住于我，使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她与我赔礼，我就与她还礼，她说我肩背包裹，手拿雨伞，满说一礼，就是十礼八礼，不能算的，而此我就放下包裹雨伞与她还礼。
2: 他怎么样啊？
0: 他就将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公公，你说哪个有理？
2: 如此说来，倒是你有理的了。
0: 我有多大的理？
2: 你有芝麻那么大的理？
0: 大小，总是我有理。
2: 啊，仙姑，看这汉子舍得可怜，你就放他过去吧。
1: 哎呀，公公，你不要听他说的好，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用我

0: 重信近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他有炮毙之意，包裹玉三分明是我的，他若不带我同走，那我就要……
1: 你不要哭啊！
0: 休要管我，快去劝他去。
1: 是。
2: 哎，还是你无礼，
3: 怎么是我无礼？
2: 这位大姐言道，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与他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你有抛别之意，这包裹雨伞分明是他的。
3: 我有抛别之意，
1: 这就不对了。公公，你去问他，既然是相约同行，他把胡物与我为凭，我把胡物与他为证。
3: 这，你二人何物为凭，何物为证？
0: 有凭有证。
3: 啊，有凭有证。
1: 有何凭证？
3: 有何凭证？
0: 他把包裹雨伞与我为凭，我把薄伞与他为证。
2: 你把包裹雨伞与他为凭，他把薄伞与你为证。
1: 薄伞在哪里？
3: 薄伞在哪里？
0: 在他的颈下后面。
2: 哎，在你颈项后边，
1: 颈项后
2: 边，这一边。
3: 哎呀，冤枉啊！
2: 拿过来吧，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在这荒郊野外，一不愿望张三，二不愿望李四，怎么单单冤枉起你来了？我来问你，是供货还是私修？
3: 这供货怎是？四秀怎讲？
2: 公活公活，半字难脱。我把你送到幽思衙门，打你的半字。
3: 那这四秀呢？这四秀莫，
2: 我看你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哎，就是这样的四秀了吧？
3: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只生得平貌端正，又待我一片称心，我若与她结为夫妇，倒是一桩美事。只是我落得这般光景，我若与他成婚，岂不害他一世受苦？也罢，我不免想以借口回绝了吧。啊，公公，这好倒是好，只是在这荒郊野外，无有指婚为媒之人，也是枉然。
2: 你看老汉偌大年纪，可能与你们值得婚呐、啊？
0: 值得婚的，值得婚的。
3: 那就为媒呢？
2: 老汉与你为媒。
3: 哎呀，公公，有道是一锅头不能戴两顶纱帽，这指婚就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指婚呐、
2: 啊。这
0: 为媒，
2: 这谁来为媒呢？
0: 大哥，你来看。那像有一只坏阴师，就请他为媒，日后
3: 坏阴师，他怎能为媒？他乃是个哑魔头。有了，大姐，你要拿坏阴师为媒，倒也识得，只是一件。
0: 哪一件？
3: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那坏阴师他若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为夫妇，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国本前程。
0: 日此就请大哥上前呼唤。
3: 哎，我若叫他不应，你
0: 叫他不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3: 此话当真？
0: 绝无戏言。
3: 好，坏阴师，坏阴师，我与这位大姐结为。

0: 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可曾开口？
1: 未曾开口。
0: 报过吧我，
1: 报过吧他。
2: 再叫第二声。
1: 是。
3: 那，报过哪去？再叫第二声。
0: 幻音师，幻音师，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还是不开口。雨伞吧我，
1: 雨伞吧他。
2: 公公，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未叫，包括雨伞交付于你。他若逃走，我就找你。
1: 是。
3: 那雨伞拿去，
0: 包括雨伞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3: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0: 幻音师，幻音师，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0: 我要赞你们几句，话音时下皆乱否，夫妻恩爱乐悠悠，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老汉我要讨饶九三
1: 周。
0: 天色不早，我要告辞了，
2: 宋公公，
0: 免送。

0: 哎呀，慢来！像我那满身之上秘密写定我董云一人，如今拿来夫妻二人。娘子，娘子，
1: 娘子。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吴太太，你家是生意人，那也算是会商吧。会商最讲究的是和气生财，诚信天下。哦，
1: 像你这样，怎强斗胜，往后哪个还敢跟你家来往？哪个还敢跟你家做生意呢？
0: 小弟宝会说话，大声打在心酸上。
2: 少夫人，我也要对你啰嗦几句。

0: 少夫人，我要对你说句不客气的话，像你今天这个样子，要是让宰相老大人看见，岂不让他伤心透了？是他先把我的。我听说，你们两家曾经是世交，上辈子的人都相互受过对方的恩惠。
1: 少夫人，听说有一年龙年湖洪水泛滥，桐城县半个城北也，
0: 大水已经淹到了张家大院。
1: 多亏吴家撑下了商船，先救我家，再救自家脱险。这件事至今都是美谈。
0: 在街坊中流传。啊，吴太太，听说早年你们家曾被强盗抢劫过。
1: 哦，是哦，那年初春，我家生意刚刚兴盛，
0: 未进货，吴老爷带着所有的金银去了锦城，
1: 不料归途中遇强贼，洗劫一空。 不留豪分，
0: 吴老爷痛不欲生，要投湖自尽。
1: 多亏张大人救他命，送他平安回家门。
0: 我还听说你们两个曾经好的亲如姐妹，这不是讹传吧？

0: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真的比亲姐妹还要亲呐、啊！
1: 嘿嘿，正应了那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啦。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嗨，都是这道墙惹的祸，不如把它砸烂推倒。
10: 不能砸啊！不能退，
0: 要砸，
10: 不能砸，
0: 要退，
10: 不能砸，
0: 要砸，
10: 不能砸，
0: 要砸，
10: 不能砸。你傻了？你懂了？你傻了？你懂了？傻了？你懂了？
11: 县太爷，县太爷，你怎么被人打着？哈哈，快起来！
10: 县太爷，哎呀，
12: 没事，
10: 仗子啊，过来，来，他是县太爷？
11: 不是的哦，他就是我们桐城县县上任的县太爷。

太太呀，老爷他用心良苦，扮成我这地保前来为你们调解，调解不成你们也不能打老爷杀。哎呦，你们闯下大祸中。

0: 我是宰相大人的门生，我不得不能辜负了宰相大人的教诲栽培。
1: 魔化，你是宰相派来的？
0: 是啊。
1: 哎呦，坏着，这孩子，我是里子面子面子里子连裤子都输光着。哎呦，
2: 正三，
3: 哎，老爷，
0: 那四句是装裱好了没有？
3: 装裱好着。
0: 好，临来之际，宰相大人信手绘笔，写了四句话，我今天就在这里供布于众。这不是宰相的本意，是门僧为了同臣民富，请看。
4: 一直数来，只为讲，让他三知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因为都是为了戏，
10: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演的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重点。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
2: 情感，
0: 情感
2: 那个
0: 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杨洋呢，他是谁呀？
1: 每个家里去报告，时间正好，很难受。你一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0: 踩着雪，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的。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
2: 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
1: 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灯早了三秒倒是觉得好挑剔吧。
1: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头上身谋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定眼光都定了吗？哦，有点歪是吧？
5: 嗯，就过了。
4: 哎，好。

0: 的。
1: 想看看里面吗？
0: 好呀。
2: 里面有什么机关？
1: 畏惧的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1: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悬在那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进信息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就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去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平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小红回来。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求你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不要吓我，我愿意为你效力，做任何事。求你了。

0: 走开，走开！
1: 对不起，刘先生，让您为我冒险了。
2: 这种废话，以后不要说。走。
1: 娘，都是我不好，我没听你的话，差点害死刘先生。
3: 哭什么哭？你抬起头来。有种，越来越像你阿爸了，还笑。
1: 不是刘先生的错，都是我的错。
3: 一口一个刘先生，刘先生听起来多别扭，以后和我一样叫振东。男人也许不会把爱挂在嘴边，但是他的行动说明了一切。能有一个人为你出生入死，这个人值得依靠。

0: innocent. Didn't Chen Nanping cut ties with her father?
1: Oh, looks like Chen Wei is wrong. He's innocent.
2: 这家报馆竟然为黑帮投资写赞歌，太可恶了！看过了，你有没有注意上面记者的名字？程南平，他之前一直署名南平，现在把自己的姓氏加上去了。
3: 姓程的，程辉的女儿。
2: 阿爸死到临头，女儿为他写篇祭文而已，你不用这么紧张。
0: 我们提出的公开审判方案，上面已经批准了。我想，地点定在山海街。山海街？那巷子很窄，唯一的小广场就是山海帮的门口，
2: 就是那里。啊，
0: 你们有句华文怎么说的？
2: 你是想说"杀人诛心"？对，就是这个词。郑
0: Sir，
2: 你够狠！在那里审判杀人凶手陈辉，太奇妙的想法了。从此，山海帮将会变成一个笑话，永远被施城人唾弃。<笑>
4: 这个提议很好。
5: 想要给黑恶势力最致命的打击，就要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2: 这么说，刘特派员是同意我们的方案了？
4: 当然了。詹姆斯警长，你怎么说？
6: 我是外来人，你们两个施城人都同意的话，我没意见。
4: 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好，就这么定了。

0: 我的朋友不必自责，没能干掉刘振东也许不是坏事，他还有利用价值。有些事很有趣，刘振东是在山海街出生的，由他来主持审判程辉，对于山海帮来说可能才是致命一击。
1: 可我真讨厌他的眼神，仿佛要凌驾一切。
0: 无妨，公审程辉之后，

0: 随时都会暴尸街头。山海帮的人不会原谅他的背叛，其他帮派的人也会杀死他来报复山海帮。我们就静候佳音好了。
1: 你这只老狐狸，我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
2: 开饭了。
3: 哎，老大，又出新报纸了。南平已经连续发了三篇报道，有了这些报道，父老乡亲们就不会被蒙蔽。他们想制造冤案陷害你，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4: 老赵，
3: 哎，
4: 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3: 我们两个，我们没命案，随时都可以出去，找个律师就可以取保。
4: 我问的是大哥呀。
3: 要公开审，三天后。
5: 以什么罪名审我？
3: 谋杀黄金虎。法庭就设在山海帮的门口。

0: 光荣，你来干什么？
1: 是程老大让我来的。
0: 程辉，你少拿他吓唬我，他现在人在牢里，他杀了我亲阿爸，我现在正要去山海帮作证揭发他被判死刑。
2: 南平，
3: 我征求了医生的意见，你还是别去了吧。
2: 不，我必须去。
4: 一定有人在陷害刑犯。
5: 今天就要看郑长官的了。
6: 放心吧，今日之后就不会再有让我们头疼的山海帮了。
7: 肃静，肃静，开庭，起立。

0: 法官大人，在庭审之前，请允许我说两句话。
1: Your Honor, before the trial begins, may I say a few words?
0: 各位，本人刘振东，是狮城的扫黑特派员，今日公审就是想要社会各界人士见证一下我们狮城政府扫黑的决心。当然，所谓的黑恶势力不仅是针对帮派、黑警、涉黑的公务人员，均在打击范围之内。说完了。
2: 不是振东吗？刘翔
3: 振东
2: 吗？
4: 山海帮这次众叛亲离了。
5: 程老大被绞死，
6: 程老大怎么会被绞死呢？
7: 但愿程老大没事啊！
8: 他看我会有事，
9: 会有事。
10: Now we begin the public trial of Chen Hui of the murder of Huang Jinghu.
11: 开始公开审理。
10: Bringing the defendant Chen Hui.
11: 被告陈辉。

0: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1: 心吧，伤害人的命里没这两个字。
2: 赵康，
3: 大哥，
4: 常老大。
5: 郑辉 ，Male，61 years old， is that you？
6: 是你吗？
7: 是我。
5: Yes. Do you have a defense attorney？
6: 有辩护律师吗？
7: 法官大人。
5: Your Honor，
7: 我选择的是自行辩护。
5: Regarding the police's accusation of your murdering Han Jinghu and disposing of his body， the evidence and confession are here。
6: Please take a look， 请过目。
5: Do you have any objections to the evidence and confession？
6: 有异议吗？
7: 有异议。
5: Yes, Your Honor。
7: 我首先声明，倘若庭审判我有罪，都是我程辉一个人的事，跟山海帮没有任何关系。山海帮成立于师城，至今30载，山海帮的帮是相互帮扶的帮，不是黑帮的帮。我们山海人勤劳，从不懒惰，我们山海人团结，互帮互助，我们山海人还勇敢，从不屈服。过去的山海人如此，我相信未来的山海人他亦是如此。
8: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5: Objection. This is irrelevant to the case, Your Honor. Objection sustained. Defendant, please stick to the case.
7: Sir.我承认，是我从医院带走了黄金虎，因为他是我山海的兄弟。当时我觉得他很不安全，我是为了救他。至于其他指控，都是没有的事。
9: I'm Joe Fly, the prosecutor.
10: 代表公方。
9: The person next to me is the chief inspector of the Lion City Police, Zheng Qiu. He knows the case very well and will help us with the trial.
11: 应熟悉此案的内情，将协助我们审查此案。
12: 程辉，你在供词上已经签字画押，怎么现在又不敢承认了？
7: 郑 Sir， 我是60多岁的人了，怕受皮肉之苦，所以在审讯时，你让我怎么回答，我就怎么回答。你让我画押，我敢不画押吗？
13: 原来程老大也被他们欺负，看看程老大身上有伤，肯定是被他们打的。
14: 是啊，可以这样吗？
5: 嗨，
15: 安静。
12: 法官大人，我跟程辉打交道已经有几十年了，此人素以狡猾闻名，翻供之举也早在我意料之中，我请求传唤证人黄忠信。
13: 忠信，忠信不是程老大的义子吗？
16: 不对，忠信是他证人。
12: 法官大人，山海街的居民大多都知道黄忠信是程辉的义子，但他同时也是被害人黄金虎的儿子。程辉杀害黄金虎，黄忠信亲眼所见。
5: Call the witness。
6: 传唤证人。
16: 哦，原来黄忠信是黄金虎的儿子，
17: 到底怎么回事？
16: 对呀，
17: 黄金虎知道又被炸死，
1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7: 又被程辉杀乱了。
16: 这可不
17: 懂。那他的话应该可信啊。
16: 对。
17: 忠信怎么还没来啊？
1: 哎，怎么回事？
18: 在哪里啊？他
5: 在哪里啊？Where is the witness?
6: 证人呢？

0: 法官大人，山海帮是狮城最大的黑帮组织，常年靠暴力抢占地盘，扩大势力范围，收取保护费，并且从事开设赌场、走私、绑架、奸淫妇女等犯法行为。证人黄忠信不能按时到场，恐怕是被山海帮干扰，我甚至担心他的生命已经受到了威胁。不过广大市民请放心，我们警方一定会尽力保护证人的安全。
1: 山海帮赌场早在4年前就已经关闭，你说山海帮走私、绑架、奸淫妇女，你有证据吗？
2: 拿出证据来。
0: 法官大人，这位程南平小姐是程辉的女儿，建议法警将她驱离现场。
3: 我反对，既然是公开审理，任何人都有旁听的权利。南平小姐，请注意不要影响秩序。
4: Objection sustained, please continue.
5: 反对有效，警方请继续。
0: 在前面的审讯中，程辉已经承认杀人并抛尸海中，这正是山海帮一贯的作风，凡是背叛帮主的都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此等恶行充分证明了山海帮的黑帮本质，这样的黑恶势力正是狮城政府决心大力铲除的。
4: Regarding the actual murder and the body disposal, the police have any other
5: witnesses? 还有其他证人吗？
0: 有的，警员王阿辉、程明豪在侦查的过程中亲眼目睹程辉抛尸，只是没来得及阻止，我们也在大力打捞尸体，但是目前还没打捞到，这就是他们的证词。法官大人
4: ，Testimony is clear，
5: 证词很清楚。
4: Defendant Chen Hui，
5: 被告陈辉
4: ，Do you have any objections？
5: 你对两位警官的证词有异议吗？
6: 这都是诬陷，我没有杀人，更没有抛尸。
7: 诬陷！诬陷！诬陷！
4: 欢迎，
5: 安静。
0: 法官大人，作为恶贯满盈的黑帮头目，程辉可谓老奸巨猾，他不肯认罪，可见政府倡导的扫黑行动将会是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警方有信心，绝对可以彻底铲除所有黑帮。我也相信陪审团会对程辉的罪行做出最公正的判决。
3: 法官大人，还有一位证人。
8: 姓郑的，程老大一再忍让于你，可你一直在设计陷害他，你就是个卑鄙小人。
9: 都是郑秋干的，你一定要杀了他！
8: 杀了他！杀了他！
10: 全部冷静！我相信政府和法官一定会主持公道，不会让这个黑警逍遥法外的。
5: 郑秋警官，鉴于你与被告的私人恩怨，本庭认为你不适合再配合本案的审理，请回避。
3: 我反对。法官大人，我刚刚确认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证人已经到了现场，他的证词与郑秋有关，他不能走。
11: 郑警官把我带回了狮城，强迫我记下他说的话。他告诉我，当年是山海帮的程辉害了我，这一切都是郑秋的阴谋，他给我打针就是要我死。
12: 阿爸，我错怪你了，我该死。
13: 忠信，别总跪着，站起来。
12: 秋，我杀了你。
3: 拦住他，
13: 别冲动。

0: 我是杨树伦，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请证人红颜，
2: 这是几天前我和郑警官的交谈录音。
1: 这个女人以前跟我有婚约，她是在报复我，这段录音是假的。
3: 刘芙蓉，你的舅舅和黄金湖一起过番来的，你真的以为他认识你吗？
4: 你怎么知道荣哥是我舅舅？
3: 是程老大告诉我的。
4: 不对，你什么时候见过青阿爸的？

0: 还有一位证人，是扫黑特别行动组申请的，还请大人批准出庭作证。
1: 谁呀、啊？不知道。
2: Approved，
3: 批准。
0: 请证人，红岩。
2: 红岩。
4: 红岩姐。

0: 彭岩女士，你是要协助警方指证陈辉，还是要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帮一个黑帮分子做伪证？
1: 你认为呢？
2: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3: 请回到座位上。
1: 其实我想说。
0: 想说什么？
1: 是替淑珍打的。
4: 安静！
0: 法官大人，这个女人有精神病，我反对她作为证人。
1: 法官大人，我无意扰乱法庭秩序，这一巴掌我是替故去的老友讨个公道。
5: 我看到在场有很多山海街的老邻居们，我以前在古里间住过，想必大家都知道我是红颜。
6: 我有没有精神病？大家愿意给我做个证吗？
7: 红颜姐没病，您才有病。
8: 红颜姐精神状况一向很好，你们不要听信那个姓郑的。
9: Silence，
10: 安静。
1: 法官大人，我当庭殴打警官，愿意接受一切法律制裁，但是作为证人，我有极其具有价值的证据向法庭提供。

0: 几天前，我和郑警长的交谈录音，我请求法官当庭播放录音的全部内容。送给你。
1: 红颜，你真卑鄙！
0: 跟你比起来，小巫见大巫。
2: Permissions granted to.
3: 同意播放。
4: 当年海盗差一点就把他们全灭了。要不是黄金虎推一车炸药，他根本就见不到南平。
0: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那天好像是淑珍临盆了。
4: 告诉我，
5: 当年全是郑秋搞的鬼。
6: 我们去对抗海盗。也是他给的消息，原来都是他设的陷阱。
7: 郑秋，那次山海帮死了十几个兄弟，你一定要偿命。
8: 对，
9: 对，
10: 偿命，
7: 偿命，
11: 偿命，
12: 偿命，
13: 偿命，
14: 偿命！
15: 天庭飘在星州的和尚。
16: 对了，我想起来了，乡下那个地址，还是你告诉我。
0: 原来你假意对我关心，就是为了要套出乡下的地址。
16: 我只是想杀陈辉，淑珍的死是个意外，我也很后悔。六年前，我本来想利用金牙驹的案子绞死陈辉，可却被他逃出市场。四年前，没有马皮衣的护士，他就会和熊一样，在扎布的刀下。
17: 姓郑的，常老大一再忍让于你，可你一直在设计陷害他，你就是个卑鄙小人。
18: 都是郑秋干的。一定要杀了他！
19: 杀了他！杀了他！
7: 全部冷静！我相信政府和法官一定会主持公道，不会让这个黑警逍遥法外的。
17: 说得对！
20: 对对对！把他
21: 抓起来！
22: 轻点！
23: 坐下！
24: 坐下！
25: 都坐下！
26: 法官大人，这是典型的公报私仇，我建议取消郑秋参与本案的资格。
27: 法官大人，我抗议！这个女人以前跟我有婚约，她是在报复我。这段录音是假的，在战争期间就有很多间谍伪造这种录音，所以这个东西不可以作为证据。
28: The matter mentioned in the recording is
29: relevant to this case.
28: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ecording should be verified.
29: 应在证实录音真伪后
28: ，investigation
29: 另行调查。
28: 洪岩。You assaulted a police officer in public.
29: 你当众殴打警员。
28: If the actual officer press any charges,
29: 如果当事人起诉你
28: ，consequences，
29: 你将承担法律责任。
0: 法官大人，我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不会滥杀、错杀任何一个人。同时，我也愿意承担因我而起的一切法律责任。我的心愿已了，随时等着你们抓我坐牢。
17: 王将军，行。
30: 王将军，
31: 王将军，
30: 好，
31: 安静，
29: 安静，都坐下。
28: Chief Inspector 郑秋，
29: 郑秋警官，鉴于你与被告的私人恩怨，本
28: 局认为你不适合再配合本案的审理，
29: 请回避。
32: 我反对。
33: 法官大人，我刚刚确认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证人已经到了现场，他的证词与郑秋有关，他不能走。
28: Okay, approved to bring in the witness.
29: 同意该证人出庭，
33: 请证人出庭。
29: Bring in the witness.

0: 的确是黄金虎，但我给他看荣哥的照片，他并不认识。
1: 荣哥，
0: 刘芙蓉，你的舅舅，和黄金虎一起过番来的，十几年同吃同住，所以，你真的以为他认识你吗？
1: 你怎么知道荣哥是我舅舅？
0: 是程老大告诉我的，他说这样可以验出黄金虎有没有问题。医生的结论是，他的大脑很多年前由于外伤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现在的他说的那些话你能信吗？程老大让你自己决断。
1: 不对，你什么时候见过枪阿爸的？
0: 我每天都守着他，

0: Please state the name and gender.
1: 请问救援的姓名、性别、年龄？
2: 黄金虎。
3: 黄金虎。
2: 男。
3: Male.
2: 59岁。
4: 金虎大哥。
5: 哎，
6: 黄金虎没死啊！
7: 我今天是来帮谁的呀？这个不好讲啊！
8: 黄金虎，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仇人程辉，你快向法官大人控诉他。
9: 这是没有想到啊！
2: 程老大，大哥，
10: 金虎兄弟，你还好吗？
11: 该死！
2: 法官大人，
12: 有呢。
2: 25年前，我在一场爆炸中受了伤，醒来的时候，已经顺着河水漂流到大海上，是当地的渔民救了我。可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这些年来，我到处流浪，只是半年前，在马六甲。遇到了郑警官，
8: 黄金虎。
2: 我没偷东西，没偷东西，只是他们吃剩下的，不要害他。我没偷东西，我没偷东西。
8: 你真是黄金虎啊？
2: 我不是，我不记得。
8: 你怎么了？什么不记得？
2: 不，
8: 山海帮你记得吗？
2: 不，
8: 程辉还有你儿子忠心呢。
2: 不
8: 记得了。
2: 不记得了，不记得。郑警官把我带回了狮城，强迫我记下他说的话。他告诉我，当年是山海帮的程辉害了我，可那个时候我根本想不起来程辉是谁，还有忠信是谁。那天郑秋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跟我说黄忠信是我的亲生儿子，让我去找他，引他到街上，命令我去撞车，威胁我要是不照他说的，他就杀了我。郑秋还让我把编造好的谣言讲给忠信，可是我根本就不相信忠信是我的儿子。直到有一天，郑警官，我打针，我打针，打针。
13: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打了针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2: 打针痛，
13: 来。
2: 等等，我想问，忠信真的是我儿子？
13: 当然了。所以你要好好听话，要不然你儿子就活不成了。
2: 啊，来
13: 打针。
2: 我儿子黄忠信是我儿子。黄忠信后来是他，山海帮的程辉先生救走了我。
14: 跟大哥回家。

0: 这一切都是程秋的阴谋，他给我打针，就是要我死，然后嫁祸给程慧。
1: 你胡说八道，你不可能是黄金狐，黄金狐已经死了。法官大人，这个是假的。

1: 山海县的乡亲父老们，请你们告诉法官，我是不是黄金虎？
2: 是，
3: 黄金虎大哥，
1: 我是黄忠信，黄金虎的亲生儿子，我证明他是我亲阿爸。
4: Witness
1: 黄金虎，请继续。张秋以为我被毒死了，可程老大找了更好的医生，不但把我救活了，还帮我恢复了记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 我和程老大，还有在场的很多人，他们就是我亲如一家的兄弟。当年，我们协助警察去抓捕海盗，却反而中了郑秋给我们设下的圈套。在那次行动中，我点燃了炸药。阿爸。
4: Your Honor, I'm Dr. Clare. My patient suffered from brain injuries. With our best effort, he has regained consciousness, but his body remains weak. And he was injected with toxic substances. I'm afraid he doesn't have too much time left.
1: Father, I 我错怪你了，我该死！
5: 钟信，别总跪着，站起来！
1: 秋，我杀了你！拦住他！别冲动，坐。Quiet,
4: quiet,
6: 安静，安静！法官大人，黄金虎根本就没有死，那郑秋的手下是如何亲眼看到被告人成灰、杀人抛尸的呢？
7: 王辉，程明豪，身为警员，难道不知道作伪证也是犯罪吗？对呀，作伪证，作假证，身为警察，怎么干这样的事啊？
6: 法官大人，是郑秋，是郑秋逼我替他作伪证的。
7: 法官大人，黄金虎依然健在，那么今天的审理，程辉谋杀黄金虎案。
4: 根本不成立。对，对，对。I declare the defendant Chen Wei is not guilty, and I order his release immediately.
8: 当庭释放。
9: 立刻抓捕郑秋！别动，都别过来！郑秋，别过来！别动啊！郑秋，郑大哥，郑大哥，阿爸，郑大哥，你是想回家？
10: 带我们的兄弟回家。
11: 好，回家。
12: 起来。

0: James 下令全城搜捕郑秋，而且他还亲自督战。之前我还认为 James 跟郑秋是狼狈为奸呢，现在看来我错了。
1: 看来这个 James 更难对付。
2: 狮城警察的形象被郑秋彻底毁了，这个人极为狡猾，诡计多端，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发现他的踪迹立刻击毙。
3: 是的，长官。
4: 我不认输，我们郑家本来就是狮城第一大家族，
5: 我不能认输。
6: 沙海帮可以关门，但是没有人能把沙海帮从狮城抹掉。那天陈辉说的话振聋发聩，那是沙海帮留给狮城的魂。人可以死，魂不能丢。
7: Your words even born, and I learned the English.
8: The price of trafficking people is going up because fewer can be sold. Went up 30%, and for women 50%. The more beautiful ones are even more expensive.
9: Oh,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上交武器，解散山海帮。大伯，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2: 我同意。
3: 要不是大哥有这个想法，我蛇眼早就掀桌子了。
4: 兄弟们都散了，我报仇的日子就到了。
5: 程老大，
2: 我就是路过，渴了，到你这儿讨杯茶喝。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

0: 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6: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一定会办好。山海有情，兄弟，来生再见。兄弟，来生再见。
1: James 下令全城搜捕郑秋，而且他还亲自督战。之前我还认为 James 跟郑秋是狼狈为奸呢，现在看来我错了。看来这个
2: James 更难对付，记住我的话，以后当心他点。
1: 刘少，你的意思是 James 把郑秋给藏起来了？不会，如果他们两个勾结。
3: 这种时候，詹姆斯会杀人灭口的。狮城警察的形象被郑秋彻底毁了。这个人极为狡猾，诡计多端，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发现他的踪迹，立刻击毙。
4: 是的，长官。
5: 你赶紧让詹姆斯。 安排我们离开石城。那假洋人已经靠不住了。哎，那我们现在怕什么？龙十七，当年你杀了程辉的老婆，到现在20多年了，有人抓到你了吗？那倒没有。我郑秋不但可以保护你安全，还能让你吃得好，有钱花，有女人陪。
6: 亏待你了吗？没有。我不认输。我们郑家本来就是石城第一大家族，我不能认输。车流与人流交织成石城的脉搏，从驳船码头到牛车水，每一条街道。 每一座建筑都铭刻着华人栉风沐浴的奋斗篇章，也留下了妈祖红头巾等传唱至今的感人故事。而刘振东代表的新一代华人，承袭父辈意志，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守护，是要铲除那些侵蚀这座城市的黑暗势力，从建设者到守护者。 变幻的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永恒的是深植血脉的赤子之心。Peter,
7: you have convinced me. Draw up a plan, as per your sugges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If it benefits the Lion City, I will support it.
8: Appreciate it, Governor.

0: 谢阿玛，儿子，怎么了？阿玛，我曾经发誓用生命去捍卫山海帮，可今天呢，却亲手将他从尸城中抹除。
1: 太自以为是了吧？山海帮可以关门，但是没有人能把山海帮从尸城抹掉。那天陈辉说的话振聋发聩，那是山海帮留给尸城的魂。人可以死，魂不能丢。
0: 一日山海人，一世山海魂。
2: 振东啊，怎么不上香啊？
0: 等你先。

0: 这只是我的初步想法，大伯，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1: 我同意。山海公司也算是转入正轨了，还能得到总督的认可，我高兴还来不及。
0: 上交武器，解散山海帮，并保证不以帮派形式组织任何活动。没问题，尽管。 我不承认山海帮是黑帮，可总有那么些人呢，就认为我们是黑的。能有今天的结果，我很知足。振东啊，还得谢谢你。多亏山海啊，有你这样的后代。
1: 大伯，当初你送我去欧洲，又让我当警察，
0: 是想过会有这一天吧？ 要说没想过，那一定是骗人的。想过。你大伯是老了，可不糊涂。当年我和你阿爸20多岁下南洋，在石城讨生活，
2: 这都30多年了。
0: 现在大伯是地地道道的石城人，为了石城的发展，我什么都愿意做。
2: 这太让人兴奋了，振东，你为师城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可你知道，我从小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生是山海人，死是山海魂。是啊，我从小啊，一直以自己是山海帮的一份子而骄傲。曾几何时，我想着带着帮里的一帮兄弟叱咤风云，横扫师城。如今这般情形。 只能在梦中出现了。还有照片里，你取笑我？我说真的，我觉得《山海帮》的故事可以写成小说，应该会有很多读者。小说？嗯。哎，好主意啊！我得好好想想。你还是好好给你儿子想个名字吧。那天。
3: 我在医院里见到大嫂，说你还没给孩子起名字呢。这个真想不好。你是记者，最善于写标题了，要不你帮忙取一个？哪有你这么当阿爸的？
4: 不，这也太难了吧！我是真的想不出来啊。没想到政府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比我之前想的好多了。之前说是铲除。
3: 现在让我们解散，真的已经很好了。
5: 好，好，好，好，什么？要不是大哥有这个想法，我蛇眼早就先桌子了。
3: 坐下。大哥，你今晚不是就谈这事吧？
4: 怎么了？这顿大饭吃的有点怪。
3: 怎么个怪法？你叫阿宽、福海还有光荣先离开。
4: 然后才聊正事。别说啊，黑虎啊，做了帮主以后，越来越爱动脑子了。
0: 老赵，你说，你说的对。赵天安，
4: 有心你私下谋划呢，瞒着我们。
3: 沈阳兄弟，我是白善，替大哥出谋划策，那是我的本分呀。
4: 可是这次，我什么主意都没出啊。
0: 行了，别冤枉他了。
6: 今天把兄弟们都留下来，很可能是要害了你们。政府限期上缴武器，解散帮派，山海帮陈辉率先支持。本报记者，喂喂喂，谁让你我后见了？
7: 对不起，我忘了，我只念这两句。 政府限期上缴武器，解散帮派，山海帮陈辉率先支持。政府限期上缴武器，解散帮。
6: 你说，陈辉真的会解散？

0: 伤的海邦。
1: 报纸上说会的。
0: 兄弟们都散了，武器也全交出来了，那我我报仇的日子就到了。
1: 你是说要找山海帮的陈老大报仇？
0: 你真是个傻子，就你这个猪脑子，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你带成黑虎蛇眼那样得力的兄弟呀？就算陈辉把所有武器交出来，即使他再老十岁，我看到他也要跑的。他不是一般的厉害，不然的话为什么我要躲这么多年？
1: 那你刚刚说的报仇，
0: 我的意思是先拿些比较好欺负的下手。陈寡妇仗着有山海帮撑腰，我想摸他的屁股都不行。还有啊，那个卖鸡饭的李老头在我家门口开店，几十年都没有交过保护费，这下好了，看我怎么向他们连本带利收回来。有余了。怎么啦？不出声啊？再念，念一百遍。
1: 政府限期上缴武器，解散帮派。
2: 那这是答应收下我了。
3: 你可以留下。
4: 山海帮交出武器，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机会。我们被压了很多年了，我要让他们用血来还债。
5: Boss, are you really gonna trust this guy? They say he's loyal to Chen Hui.
6: It doesn't matter. Boss is simply using him. Once the Shanghai gun is gone, he'll be slaughtered like a dog.
2: 太棒了。我就喜欢听你们说洋文，未来你就是我的老大。
7: You weren't even born when I learned the English.
8: 快去干的
9: 好心动，不然炸死你们。
7: 往后退，
9: 放下武器，谁乱动炸死谁，放下。
7: 记住，以后不许再拉黑帮，不许欺负乡邻。走了。
10: Do you know the price of trafficking people is going up because fewer can be sold? The male went up 30% and for women 50%. The more beautiful ones are even more expensive.

0: 程老大，还那么虔诚啊！是，我一心向佛，这一生啊，都不敢做坏事。
1: 那为什么怕我呀？
0: 没怕，是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你突然来，怎么没先打声招呼啊？
1: 你离开上海11年了吧？是。
0: 你还记得？
1: 11年前，威远堂前任堂主邱建兄弟被人投毒，一家老老小小、上上下下一共8口人，没一个能活着。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忘？
0: 是，这事我也忘不了，所以我心里很悲痛。我经常在佛前诵经念佛，希望邱建堂主一家早登极乐。阿弥陀佛，
1: 我信了。我就是路过，渴了，到你这儿讨杯茶喝。

0: 我上海啊，请了一个财富，叫许光荣。啊，他是学医的，告诉我出门在外啊，吃喝都得注意安全。他还给了我一种药，这种药啊，往里面一放就知道有没有毒。
1: 陈老大，别喝，别喝，我该死，我该死。陈老大，看在我也是山海帮老兄弟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茶里真有毒啊！这我只是往里面放了一粒头痛片，根本试不出毒。你要不说，没人知道。陈老大，你饶命啊！饶命啊！陈老大，
0: 我饶了你。
1: 邱建一家八口在天之灵，他们饶得了你吗？哎呀，那不是我呀，是我，但是我一时糊涂，也上了正秋的当啊。
0: 终于说了一句实话。
1: 你不要杀我吧，我不想死啊！你的刀快得很。
0: 我今天没有带刀。 自己泡的茶，自己把它喝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伤害你的家人，也继续保守这11年的秘密，不让其他兄弟找你的家人寻仇。
1: 报应还是来了。 陈老大，感谢你啊，让我多活了11年。

0: 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没人知道，你一个黑虎、老赵、蛇影，你们个个都有份。
1: 连累兄弟，是我不义，你最好能把他们摘干净。
0: 你等着坐牢吧！
2: 慢点，放这里，你那个放到这边来啊。拿下一个。哎，吴叔，这上面都交代了，只要把枪交了，不会登记名字的。很多帮派都上缴武器呢，大家都说陈辉这个头带的好，这本新闻对沙海帮很有利啊。嗯，
3: 到时候看我的眼色，我和你一起开枪。 你瞄总督，我击毙陈辉，然后就是一场大混战，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跑了，然后就是山海帮被彻底铲除，灰飞烟灭的那种。
4: 你右手边那人看着很面熟啊，
5: 帮里的兄弟，当然熟了。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杀死程辉，捣毁山海帮是我的使命。
2: 小心！
3: 第一批黑帮头目为主的囚犯将被送上重生岛。

0: 一个老黑帮，太过分了吧！
1: 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来，带我走。

0: 哎，没你这么抓人的，也没你这么做人的吧？啊，嘴上答应的倒是痛快，可背地里呢？
1: 是啊，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先没有跟扫黑特派员打招呼，对不起刘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0: 你把这些事情都做了，你让我做什么呀？你们要做的多了去了，多挣钱，盖好房子，开好餐馆，修宽敞的路，
2: 拓宽码头，最好能再建一个新的飞机场。总之，得让石城人过上好日子，比洋人过得还好。
1: 你知道你这么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0: 我一个糟老头子，不值得一提。你行了，别再生气了。
1: 刘三，你抓我走，也算给你的上司一个交代。你做完了吗？做完了。
0: 还做吗？暂时没有。什么叫暂时？哎呦，别那么大的事儿，是暂时没有了。如果以后再有，恐怕也轮不上我了。这就不抓了？我先留着你这条老命，谁让我叫了你这么多年阿爸呢？ 你应该被绞死，不，被枪毙。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没人知道，你一个黑虎、老赵、蛇眼，你们个个都有份。
3: 连累兄弟，是我无意，你最好能把他们摘干净。
1: 你等着坐牢吧！

0: 慢点，慢点，放这里。
1: 你那个放到这边来啊。
2: 好，拿下一个。
3: 哎，吴叔，这上面都交代了，只要把枪交了，不会登记名字的。

0: 183 682。陈老大，你这就是水果的，不用加。
1: 兄弟，辛苦了。
2: 很多帮派都上缴武器呢，大家都说陈辉这个头带得好，这波新闻对山海帮很有利啊。嗯，
3: 但接二连三发生的命案总得有个交代，虽然没有证据，但这个老头子还是得坐牢。
2: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嗯。
3: 哎，阿妈，你知道吗？还有好几个人在总督面前给他说好话呢，而且都是上等人物，华人、洋人、曼主人、范帮人都有。
2: 为什么呢？
3: 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他们干掉了那几个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人，大快人心嘛。
2: 儿子，你觉得会怎么判呢？
3: 我呀，本来以为那几个叔伯后半辈子会在监狱里度过，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不会那么久，有生之年应该还能放出来。阿妈，还有好消息呢，
2: 快说来听听。
3: 总督要去参观码头的山海仓库，点名了要见陈辉，说要给他颁发一块奖牌，说他响应号召改帮派为企业，助力市城发展。
2: 我猜这背后一定有我儿子做了很多的工作，对不对？
3: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2: 谢谢你为山海做了这么多事。
3: 再怎么说我也是山海人，一出生就入了山海帮。
2: 你知道吗？那可是阿妈的主意
3: 啊。不是阿爸吗？
2: 山海救了阿妈的性命，又帮阿妈夺回了祖产。在我心中，山海是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

0: 放心，妈妈，我都懂。帮派虽然没了，但山海魂还在。我会换一种方式，把山海魂发扬光大。不过，我始终还是没有当上帮主，还是有点遗憾的。
1: 你儿子想要去山海帮玩了，
0: 是吗？那我一会儿带他去。哎，阿妈，你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和南平玩的那个秋千吗？小子，小子，过来，
2: 快去看看你爸爸给你做什么了。
0: 过来，我陪你玩秋千，坐好了，坐好，坐稳了。小子，这个叫 swing， 中文名秋千。以后呢，不仅要学好英文，你更要学好中文，明白吗？你去哪里了？
1: 你要说晚上在这里吃饭，我和阿贵一下厨，常老大也说在这里吃的。
0: 那太好了，他不太能喝，喝一口就大了。这样，晚上你替我多敬他几杯，让他也出出丑。
1: 好。
3: Dear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friends, today.We're here not only to present a special medal, but also to commemorate the owner, an outstanding leader, our esteemed founder of the Shanghai Gang and the corporation, Mr. Cheng Hui. In conclusion, for a brighter future for the Lion City, let us all work harder and be more united.
4: 总督会为陈辉颁发奖牌。到时候看我的眼色，我和你一起开枪，你瞄总督，我击毙陈辉。山海帮会觉得警察趁机击杀了他们的帮主，而警察会认为山海帮闹事袭击总督，然后就是一场大混战，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跑了，然后就是山海帮被彻底铲除，灰飞烟灭的那种。
5: 振子儿，我们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4: 杀死陈辉，捣毁山海帮是我的使命，你龙十七的命是二十几年前我给的，这个时候
6: 你想背叛我吗？
0: 啊，不不，我豁出去了。
3: Let us all work harder and united more diligently.
0: 怎么了，赵大哥？
7: 你右手边那人看着很面熟啊。
0: 嗨，帮里的兄弟，当然熟了。
7: 不对，好像是多年前杀死南平母亲的凶手龙十七。
0: 什么？
7: 别声张。
3: Mr. Cheng Hui, although you won this medal, you're still going to jail.
8: Okay.
3: But we're working on a way to make your jail time a little easier.

0: 我坐住了，就叫刘山海。我没有名字啦，叫刘山海，喜不喜欢？振东，振东，振东，振东，振东，振东，醒醒，振东，振东。
1: 终于抓住你了！

0: 别动！别动！
1: 别动！
0: 别动！别动！
2: 大哥，走开！大哥，
3: 死了。震动。
2: 大哥，
4: 我相信人性本善。有很多黑帮分子也是情势所迫才走上歪路，为了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将启动重生岛计划，而本人 James 是此计划的总负责人。由于重生岛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无法逃离，故囚犯在岛上不会受到监狱的束缚。我们会让这些黑帮分子在岛上自行开荒，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习得一技之长，以便刑满释放回归社会。近日第一批以黑帮头目为主的囚犯将被送上重生岛。
5: 黑虎说保重。汉说你的胃不好，到了岛上多注意啊。
6: 到了岛上就好了，记得来看我们。
5: 嗯。蛇眼说保重。
6: 哎，
5: 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
6: 我主动交代了一些罪行。
5: 为什么？
6: 阿爸他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更需要有人保护，他一个人我不放心。南平，我对不起你。我觉得我继续留在市城，你看见我也会不开心的。
5: 等你回来。
7: 陈辉。
8: 平儿。
5: 我来协助警察工作。
7: 不，他专门来送你的。
8: 平儿，我记得你告诉我特别怀念古丽剑，就照你的想法改造的。
9: 一个时代的大幕缓缓落去，在新时代的灯盏里，南平给出了答案。在他的努力下，幼稚园和小学在山海总舵的旧址上建立，他们教习华文，用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教育着山海的后代们。山海帮只是一段传奇故事，故事中的山海魂却生生不息，吃苦耐劳，团结互助，勇于拼搏，无畏强权，是华人屹立于全世界的精神根基。
10: OK, one, two, three, good.
11: 看我画的太阳，那肯定是很好看。
12: 沙海，画的是谁？

0: 是梁少爷，什么事啊？老大被害了。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的公开露面，牺牲自己的兄弟，这山海帮帮主的位置，在你心中就这么重要吗？你是不是就是想一辈子把这世上最大的黑帮？山海帮的帮是相互帮助的帮，帮衬的帮。
1: 大概赵烈成会问干嘛事情了哦。刚刚跑门没了。
2: 你跑龙门去干了，你听闻思想。人可以死，魂不能丢。
3: 一日山海人，一世山海魂。姚振东，你是警察，你怎么？
4: 现在下班了。

0: 上海帮在狮城立了30多年，这是头一次帮主战胜横死。我就是要把我失去的一切，现在全都拿回来。我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
1: 我们华人不能总被人欺负。
0: 你能服务于狮城的百姓，那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我们上海人团结，互帮互助，勇敢，从不屈服。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
2: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5: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6: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906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7: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不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13: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三娘教子》，由迟小秋、朱强领衔，再现谷子老戏的别样魅力。10月9日19点半，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出的越剧《何文秀》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精彩亮相，由王君安领衔主演，邀您在动人传奇中感受越韵流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小十一请您来看越剧电影《白蛇传情》。影片紧扣情字，融合东方水墨美学，再现西湖烟雨、水漫金山等唯美意境，通过现代电影技术赋能传统越剧，尽显古典诗意之美与越剧艺术的独特韵味。今晚别换台，小十一与您准时相约，咱们一起领略戏韵之美。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

0: 徐冉秋光近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两百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绪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2: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1: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

0: 片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应该是个女的。是什么？应该就是九妹，九妹就是应该。

0: 梁相公快要来了，你怎知道？昨夜做花去了上人，常言道做花上人，喜事来。
1: 喜事，喜事，哈哈哈哈。

0: 门当户对，正色不配，女儿不嫁，为何不嫁？
1: 女儿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
0: 为父有让杀得你离开谢下，怎奈女大当家，为父妻内无了儿的清脆。
1: 弟弟，女儿不愿。
0: 哦，你的行在多事事去，莫非宁夕，你们小弟都是三岁，做了些什么？讲。
1: 宁夕，谈岁无妨。小弟在昂人都是三岁，与那贵妻两三百相公。
0: 两三本
1: 已接近了，隐隐不离。
0: 哦，
1: 十八里松北长亭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甜盐正是人间好时节，真好啊，
1: 真好啊！姐姐啊，好在哪里呀、
0: 人间好在有情有爱，亦有家。
1: 情爱家，
0: 小青令我此番人间一回，若能如愿，也不枉我为此修炼千年。
1: 姐姐，你到人间又有何心愿呢？
0: 我想遇见他。陈灵山复年，心有灵犀，情思萦念。他为凡人，几经轮回，已忘前尘。而我修炼千年，只想与他人间，再续难姻前缘。

风言去雪妆，月情

0: 就是他，
1: 就是他，喂，
0: 咦，小青，岂可如此无悔呢？
1: 哎呀，姐姐，你是千年修炼的蛇，又不是那些流炼族。

0: 小姐不必客气，呢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而此公子你呢，不让。哎，不让三人共一伞如何？
0: 啊，遮光。

0: 小生名叫许思念，
1: 何曾璀璨呢？
0: 未曾璀璨。

如此说，小生告辞了。

0: 睇，个个人识飞嘅。
1: 下非人类，自有去处。玻璃何

0: 海浪之茶味道如何？
1: 娘子玉手煮来，味道自是甚好啊！
0: 这玉泉山水浸泡的西湖龙井最是适宜。
1: 哦，
0: 有人话茶与水是前世失散的眷侣，今生遇见便是彼此的知心人。
2: 姐姐，
0: 小青，
1: 娘子，时逢端阳，待我打点一二，与你共度佳节啦。
0: 好啊。

0: 甚至头晕气喘，不如我哋还是回家去吧。
1: 咦，小青，可知人

0: 里托付。
1: 请问法师法号所为何来？
0: 贫僧金山寺住持法海，持法守严，维护天道，正是为你而来。
1: 何敢劳动法师？
0: 你这八蛇，不在山中修炼，幻化人形，涉居人间，又所为何来？
1: 法师，我与许郎千年缘生，今是人间美好，无真情而入世，还望法师成全。
0: 住口！

0: 个臭和尚，我哋要嚟就嚟，要走就走，何用你来管？小青，
1: 小小青蛇，如此野性，难免成害，待眼收了你。
0: 我怕你不成。小青，你速速离开，这里有姐姐迎接。
2: 姐姐，
0: 你走，你走。
2: 姐姐，
1: 白素贞。你与许仙枉结夫妻，瞒得一时，骗不了一世。你再不离开，我定向他说明一切。
0: 你偏要拆散我夫妻不可。
1: 许仙不知道你是谁，才与你结为夫妻。他若知道你是蛇马，我劝你还是知己写下痴情。

山无字，水无深，天地无边，法有规，各归其道，行各择，佛道众生是大安。我言已尽，你要好自为之，他日人间再见。

阿弥陀佛，施主好生保重。

0: 梁子，梁子，
1: 啊，海浪，
0: 梁子啊，今乃端阳佳节，为夫特备美酒，以敬贤妻啊。梁子呀、啊。

0: 娘子，
1: 去郎请，
0: 请。娘子真好酒量啊！
1: 许郎啊，为妻不能再饮。

0: 娘子，你系话？哎呀呀，如是说更应再饮一杯。
1: 再饮一杯？
0: 对对对，此杯为我哋孩儿祝肚，愿他喜乐平安啊！
1: 为孩儿祝肚，请。
0: 娘子，为父要再敬你一杯。娘子，想我去世，无亲无故，孤身飘零，忘年不弃，情去一生，我去世在此立誓，一心一意，一世人，不离不弃，终百年。

0: 乱击。啊，乱击。亮机，亮机，亮机！
1: 海浪，泥车不声走力，你叫我转回先梅汤来，快去，快去！
0: 我即刻去。

娘子，须梅汤嚟啦！娘子，须梅汤嚟啦！娘子，娘子，娘子。

0: 姐姐，太医气绝身亡，又怎能气死回生呢？气死回生？对，昆仑山上有气死回生之灵芝仙草，等我出去求取。那昆仑险地，只怕你有去无回呀、啊！为了救他，我万死不辞。姐姐，小青，我与许罗生死相依。凡地好生照看于他，三日之后，我若未归，
1: 姐姐，
0: 凡地将许诺厚葬于西池湖畔，为这纵死九泉。也感恩。

0: 高峰妖孽错我先生。
1: 仙童啊，我白素贞仙人间美好与凡人结缘，只因我夫命缘一线，只有灵芝仙草可把命缘，求仙童恩赐。

0: 令之乃昆仑山之宝，岂可为凡夫把命言与我走？
1: 心痛。

0: 归还灵芝，要你不死。
1: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夫，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
2: 你白素贞，师兄念地修行不易，你还不知难而退？
1: 我白素贞，春人道靠一恶，纵然死在剑下，也无怨无悔。只可惜我腹中有儿，也要随我而死。我一家三口只有黄泉，何罪
2: 啊？师兄救人一命，全一家生年，修得善行，不如就将仙草赐予他吧。
0: 师尊回路，我哋如何交代呀？
2: 我哋修仙若修得无情无过，也非正道，师尊回来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0: 师傅，你在此诵经已久，却是为何呢？
1: 佛道世人皆有因果，许施主端阳经云，白素贞虽历险求得仙草救他性命，却难消他心头疑云，我在此候他，实言相告，道他断缘忘情，好叫白素贞死心，就此离去夜吧。
0: 咦，师傅，拉去先，果真来了。
1: 且候一候。

0: 我嚟托付，
1: 不又系你？
0: 可以事主，你而家娘子确是千年谢妖，他往来人间与你结缘，自有因果，但终有违天理，难容于世。虽未有害你之心，他一定会祸及人阿家。
1: 祸及人间，法师啊，我佛真慈悲，多到人于苦难，求法师你指点迷津，解我困境啦。
0: 苦海茫茫，急回头，你要端业缘，望千尘，依佛门，方可力打劫。
1: 娘子对我情深意重，这必如何是好啊？
0: 世间万物为镜像，非眼前所见，快随我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此归依，也是不过。我还是回家也罢。
1: 许施主，你应当机立断。
0: 王。

0: 小青，你切莫冲动，对我好言相求法海，望佢放回许诺。我但愿庭园正好，岁月无经过日，便是
1: 姐姐。枉你受年千年，都学会了委屈自己。
0: 小青。

0: 三人家夫妻同我拆咗你间贱庙，
1: 好胆！佛换圣地，岂用你等方师？你们快快离开！
0: 法海，你放回去囉，我便会离开。
1: 白素贞，你贪慕人间情欲，天都难用。我受佛命，护法尊严，岂用你等枉为？许仙已归依佛门，忘情道劫，若罪有违天理，必遭天谴。
0: 天谴！若是天理不许爱，我与他千年缘生，又是为何？
1: 宇宙万物，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你当摄心守戒，堪破放下，脱离苦海也罢。

0: 疲惫，却是冷血无情。姐姐，我们上万金山，看他放不放人。
1: 你敢？你最为一己之私，染扬众生。看我这金光伏魔掌，定必收了你。
0: 我

哈哈哈。

0: 小媳妇，娘子纵使死也要为咗救我，判佢九死一生，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呢？
1: 我尚清楚，他是蛇妖，你真不计较。人若无情，不如妖；只妖有情，妖亦人啊！

0: 师傅，我放走咗佢先，请师傅处罚。
1: 仁者有心，也难怪于你，只是人执迷，扰不悟。业缘不知何时休，待我伤情发作，再行处置，阿弥陀佛。

亲，姐姐，当我到元气救你。你只有百年功力，怎抵得这法阵？

0: 这有情系妖，无情系人，列同人间，我哋嚟错啦。他乃是一介凡人，心生恐惧，也是人之常情啊！你仲替他说话，说什么一生一世对你好，偏偏无情负心。若然再俾我遇见佢，定然清风相见。小青姐姐，这人间有何可恋？我哋还是归去吧。
1: 归去？
0: 对，我哋回归山林，就此自在。我

0: 死心，仲要见佢，我心有不甘，要个个明白。
1: 姐姐，
0: 许仙，你再上前半步，本叫你血溅青松。
2: 小青，你待我见过良子，你再杀不迟啊！
0: 仲有何面目嚟见佢？我姐姐有何对你不住？

错，以致你负佢、欺骗佢、抛弃佢。你口口声声嘅情意去咗边度？朝朝暮暮嘅誓言可曾记得？你这负义寡情之人，哪值得姐姐如此相待？我绝不要

0: 佢说过清楚，一刀两断，绝不牵连。
1: 娘子，
0: 许仙，你既已参禅忘情，又嚟寻我，则心
1: 娘子，恨我心智不坚。诸圣大错，求妻恕娘，自此心如磐石，一遇最错，
0: 心如磐石，一遇最错。最初的原始，在千年佛前，经五百年的风，受五百年的雨，不知为

亮子，亮子啊，亮子，亮子，你千年修行，为我人间俗情，我去世若不知感谢，我枉自为人啊！娘子。

0: 除去先回家，小青我再无牵挂，就此别过也罢。
1: 小青，青妹，你个姐妹情深，你怎忍舍姐姐而去呢？
2: 去先，所去此立誓，从今以后决不负良子。良子呀，西子湖边有我哋嘅家，此后我哋相守情重，养育孩儿。纵有千难万险，不离不弃呀、啊！
1: 不离不弃，姐姐，小青。

0: 做天险，灰飞烟灭，佛祖念我情切，将我收入雷峰塔，保得真身，再修千年，或可成人。为此，我愿塔内千年。
1: 梁子。

几生伴你百年，不管几生几世，我来寻你。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很硬，真的。咬牙，我看你下一咬牙下去，心都疼，我跟你说。
1: 真馋。
2: 在他肠里走。
3: 农村出身，没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本人有点又有点笨。
4: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2: 对，好，对，好，对。
5: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一块儿。
2: 哎，
4: 严丝合缝，女的。大看的眼，要你这个习惯，你就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

0: 你俩打好几个呢。
1: 没有必要吗？
0: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2: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3: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4: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3: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4: 好累呀！
3: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4: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5: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6: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7: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6: 干武戏的吗？
5: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飞机上没有乘客，我等会儿做个稍重些的落地，确认一下起落架和轮胎的状态。
1: 上飞教员说过，只要不超限，绝对没问题。
0: 嗯。

0: 郭局长，什么显示器的问题啊？
1: 没问题，显示器没有任何问题，飞机很好。
0: 你怎么了？
1: 你先下机，我做一下飞行记录，一会儿就来。

0: 顾长，你的左眼黄斑区域出现了病变，所以呢会导致你的视觉中心视力模糊。
1: 那要做手术吗？
0: 是的，注射手术。这个病啊，多少会对工作生活造成影响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飞行员。

0: 你干嘛呢？我决定做一件超有意义的事，这事儿跟你有关哦。你都不理我。
1: 顾南亭，你一下午都没回我消息了。不过还是告诉你吧，我写了一段独一无二的首航机长广播词给你，等你忙完赶紧看看。对了，徐总找我有事儿，我来公司了。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为什么徐总跟我说，D190首航机长换成我了？
1: 徐总跟我谈过了，作为飞行部的负责人，管理方面的事务更重要，所以今后我主要侧重于管理。不是，就算是这样，不能等到首航之后吗？
0: 首航当天，我要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什么重要的会议比首航还重要？是不是徐总知道咱俩关系，让你避嫌？
1: 程潇，你冷静一点，这和避嫌没有关系，这是工作，更是责任。你也知道是责任。
0: 徐总说了，让你作为责任机长，对于国产飞机的宣传更有帮助。当然，
1: 我会给你配备一位资深的第二责任机长，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是担心这个，是你，到底怎么了？我们说好了，首航要一起飞的。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你做了这么重要的决定，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的人？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考虑欠妥了。但是首航的事情既然已经决定，我希望你能心无旁骛的去。
0: 我不知道是什么突然让你改变了，顾部长，现在要专心走仕途了。但是你曾经说过，你首先是一名飞行员。

0: 我觉得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啊。这顾部长放弃飞行，一心要走仕途了？这也太诡异了吧。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0: 我要是有啊，我就不用在这儿陪你发一个小时呆喽。
1: 得了吧你，明明就是在这儿等宋宋落地，俩人在一起去找婚庆公司。
0: 啊，哎呦，就别跟顾部长置气了呗。好歹你们俩都有资格飞首航呢。你想想我，为了这次首航，我可是把婚礼都给推迟了。我拉着宋宋蹦着跳着我去报名，结果呢？新娘没这个好命，伴娘给选上了。
1: 雨禾也飞首航？
0: 啊，我都快羡慕死了。哎呀，我就是长肉不长脸的命啊。
1: 你改装训练都通过了，上国产飞机，迟早的事儿。
0: 幸亏这宋小妮也没选上，要不然呀，我这未来的家庭地位呢？哎呦啊！哎，这儿
2: 来了，小姐也在啊。
0: 嗯，小姐有话问你。
2: 怎么？
1: 你这两天除了飞。

0: 都是跟着顾南亭在工作，对吧？
1: 对啊，在增补国产飞机的安全手册。
0: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1: 异常？你们俩吵架了？
2: 不是，你不知道顾部长忽然就不参加D191的首航了？
1: 现在知道了，那谁来飞啊？小姐你飞？恭喜你啊！那南丁哥为什么不飞了？
0: 宋宋，你这几天帮我留心观察一下顾南亭，一举一动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你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好嘞，这活我可最熟了。我去拿杯水。
2: 好。

0: 好，好，那等你回来啊。嗯，拜拜，老杨。我把你的病历啊发给了中心医院的杨主任，他说你完全恢复的概率很大。这个杨主任啊是我发小，现在可是潞州眼科的第一把刀啊。他说这个手术不难，就是往眼睛里面注射个什么药剂。等他下周从上海回来，第一时间安排你手术。
1: 谢谢。
0: 哎，你告诉陈晓了吗？
1: 我不能和他一起飞，已经让他伤心了。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首航。原本以为可以一直飞到退休。前段时间师父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飞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我。说实话，我害怕了。
0: 安婷、陈晓、我、宋宋、夏至、雨痕，我们都在，我们都会帮你的。而且医生说了，大概率是可以治好的。咱们就别想这些丧气的事儿了。哎呦，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呀，那个满怀信念想要提升中国民航安全体系的顾南亭，那个恪守原则敢于向未来挑战的顾南亭，他去哪儿了？你帮我找找。
1: 你当了副总就是不一样，越来越能说了。
0: 你这是不是嫉妒我这位置了？
1: 没什么好嫉妒的。

0: 喂。
1: 喂，丹提，杨主任回来了，明天早上8点可以约手术。
0: 明天？
1: 对呀，杨主任特别忙，专门为你挤着时间。
2: 你都不知道后面排多少人。
0: 明天，我想在。

0: 在机场看程潇起飞。
1: 我知道，
2: 但我怕拖久了病情会恶化。
1: 医生说了，这个病越早治恢复率越高，你考虑一下吧，下班后我去找你。
2: 嗯。

0: 哎，
1: 喂，小姐，我还真发现了南天哥的蛛丝马迹了。他最近好像眼睛不太舒服，我前天给他看了一篇那个公众号文章，他竟然在用语音辅助朗读。他这几天给我发消息也全都是发语音，但是他以前都是发文字的。哎，对了，就在刚刚，他竟然看不清文件上的字了。
2: 显示器有问题。
0: 什么？什么问题？
2: 字态一不清晰，

0: 明天首航，我们陆航是十分重视，也非常荣幸。其实之前啊，我就下过你们组装车间，我十分有信心。这两天辛苦你了。
1: 不客气。
0: 明天首航，一定要做好全面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知道了。
3: 张哥，你放心吧，还有商飞的朋友帮助我们。
0: 谢谢孙总，辛苦了。
4: 客气客气，
0: 辛苦。
3: 小姐。
5: 关于首航的注意事项，我已经在清单里列明。明天，飞机上170个座位，除了受邀媒体和嘉宾，有2/3是普通旅客。我希望大家都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向他们展示国产飞机的实力，以及咱们陆航飞行员的实力。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保证完成任务，
8: 保证完成任务。
5: 另外，由于工作安排，明天我无法参加落地后的首航仪式。预祝各位首航顺利。
6: 谢谢顾部长。
4: 谢谢顾部长。
7: 谢谢顾部长。
5: 散会。

0: 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一叶障目了，好像看到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1: 明天我陪你去手术。
0: 明天你要首航，
1: 你可以安排其他机长。
0: 芷夏，这次首航我们等了这么久，你有多重视他，我比谁都清楚。
1: 就算这次首航不飞，我以后还能继续飞，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手术。
0: 飞行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会有很多舍弃，经常不能陪伴家人，不能陪伴爱人，你应该早就习以为常了。
1: 但这次不一样。

刚刚知道自己病的时候，我很难过，也很害怕。我害怕会告别飞行，更害怕会影响到你。你占劝了我很多，我自己也想了很多，所以明天的手术，尽管医生跟我说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但我也能坦然面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到我最想做的事，你正在替我完成。国产飞机是几代民航人的夙愿，他们一心甚至一生只为做成这一件事情，所有的努力都浇筑在那80吨重的大家伙身上。本来我以为可以第一时间把这张蓝图变成现实，可偏偏不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把它交给你，这不仅是替我替陆航，更是替全中国几代民航人完成起飞的夙愿。程霞，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答应我，明天好好飞。

0: 好，欢迎登机。
1: 上午好，欢迎登机。
2: 你好。
1: 你好，欢迎乘机。
3: 我赶飞机，今日入航首飞了，都要看一下。
4: 中国航空牛了。
5: 哎，你说潇潇到时候能不能出来啊？
6: 应该不能吧，得等降落。
5: 那到时候降落的时候给他个惊喜也挺好的，对吧？
7: Hello， 宝宝们 ，Hello。登上了这个飞机了，然后噔噔，这是我们的一个首航的小礼物，是一个纪念品啊，特别特别的好看。Hello， 大家好。
8: 哎，我说，这国产飞机是吧？咱公司怎么想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我跟你说啊，安全带系紧点，我看时间够不够，再补个保险。
0: 你可别乌鸦嘴啊！我听说国产飞机的发动机都是进口的，国内也就组装一下。
8: 你就不懂，组装和原装都不一样了。你，哎呀，跟你说不明白。
9: 虽然发动机 ABU 是进口的，但是我们国产飞机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从气动外形到机体结构，从研发到制造都是自主完成的。这架飞机绝对是我们中国的 DNA。
0: 阿姨，你懂得好多。
9: 至于安全不安全，坐着舒适不舒适，体验过后再下结论。祝你们旅途愉快！
8: 啊，
0: 谢谢啊，
8: 你也是啊。哎呀，
10: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一个月之后再来打一针，连打三个月，基本就能恢复。
11: 那就好。哎，你是回去啊，还是？

0: 地面，陆州八幺五五准备好，请示滑出。
1: 陆州八幺五五可以滑出，沿 Focus 滑出 ，Mike White 等待。
0: 沿 Focus 滑出 ，Mike White 等待，陆州八幺五五。

0: 到三四组，地面风动摇动，四名。
1: 三四组可以起飞，陆洲8155。
2: 正顶峰起飞，今天运气不错。
3: 准备起飞，向风而行。

0: 你一会儿抽空带 Polly 去趟宠物医院呗。
1: Polly
0: 怎么了？他三天没吃东西了，我喂他食儿，他都不理我。你是不是更换饲料了？你怎么知道？对我换了一个升级版啊？怎么了？更换饲料要循序渐进，每天10%到20%的新饲料逐步更换，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哦，你怎么这么懂啊？
1: 我女朋友这么优秀了，我当然得优秀一点才能配得上你。<笑>好，优秀的男朋友，那
0: Polly 就交给你了，我要去飞了。哎哎哎哎，是不是还忘了点什么？哦，我忘了嘱咐你了，要好好休息，这眼睛才刚刚好。嗯，还有呢？我来不及了。哎，对了，昨天问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
2: 我们俩什么时候才能住到一块儿啊？哎呀，
0: 那就要看你表现了。
1: 慢点儿。
0: 来不及了。

0: 喂，你好。
1: 喂，是顾先生吗？
0: 对。
1: 哦，您有一个快递，现在在家吗？
0: 什么快递？
1: 是8个箱子。
0: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谁寄的？
1: 哦，您稍等，我看一下。

0: 标注是衣物还有日用品，发件人是程小姐。
1: 哦，知道了，谢谢啊。
2: Hello, Polly。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登机。
1: 你好，欢迎登机。
0: TV 请。你好，欢迎登机。TV 请。
1: 你好，欢迎登机。
0: 你好，欢迎登机。TV 请。
2: 乘务长了，加油啊！
0: 嗯，谢谢。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3: 你好，谢谢。
2: 小夏，好久不见呢。
0: 江部长。
2: 老江。
0: 这边请，您的位置在这边，眼睛要看向手指的方向。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欢迎旅客登机时的动作：两个虎口交叠，五指并拢，自然下垂，昂首挺胸，向下15度。你好，欢迎登机。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姿势。指引时呢，五指要并拢，拇指向上，手指指向前方。
4: 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有约6700架新飞机交付，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人才非常紧缺。在我国民航总局公布的紧缺专业名单中，飞行技术人员排在了首位。截止到2021年，飞行员的缺口达到了2.1万人。
5: 好，飞行在空中像小鸟一样飞行，跨过海洋，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我们要平稳地降落，安全落地。

0: 下午好。陆州八三栋八三六右航道建立。
1: 明白。陆州八三栋八继续进进跑道三六右。
0: 继续进进跑道三六右陆州八三栋八。

1: 飞行技术再怎么猛，也算数一数二了。我的技术足以支持我完成操作，
2: 这不是你们货机，
1: 这是魔女。
2: 就凭你这句话，你必须从头训练。
1: 你
2: 轻率莽撞，你不适合做一名客运飞行员。
3: 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
2: 飞行安全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1: 你表现得非常好，
3: 我只希望飞好每趟航班，
2: 只有心怀责任，才能走得更远。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阿姨，我本来是自己回家的，但是我回家的那段路很黑，我不敢一个人进去。你能送送我吗？
1: 小朋友，天都这么黑了，你爸妈呢？他们在家里。
2: 我们家就在那边。
0: 行，那我带你过去吧。来，抓着我。

0: 是一只小猫咪，你看多可爱啊！哼，走。
1: 很快就到了，就在前面。就是这段路。
2: 上车。

项活动以来，警方不断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破获案件多起，抓捕相关嫌疑人共计

0: 啊，
1: 你就在车上待着，不许下车，啊。

0: 哎呦，咋样啊？
1: 行啊，
0: 绝对的好货呀！
2: 走，哎。
0: 你他妈的，别了！
3: 性子还挺直，现在我就割你舌头，听见没？啊，听见没？
0: 哎，啊，咋的？
2: 我还弄坏了工具箱了。
1: 这样，好也好不了。
4: 你说啊，
3: 来了就听话。
4: 你要是多配合，你就少受点罪。
2: 我们这不是害你，我们这是帮你。
4: 你想啊，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大老板，有钱有势的。说不定你混好了，你跟着他一辈子吃香喝辣，这样你下半辈子就不愁吃不愁喝，荣华富贵了。你说对不对呀？
0: 哎，别这么给脸不要脸的。
4: 你干什么？
0: 过来。啊？
3: 杀死他！啊！
4: 我都跟你说了，多配合就不受罪。那既然你不配合，我也就没办法了。
5: 大哥，买家快到了。
0: 哎哎，要不算了啊！性子太他妈烈了，啊！这要是真砸到咱手里，不值当了，啊！哎，弄点香的话太他妈难了。
6: 来来来，看

0: 哎呀，别怕啊，哥带你过好日子啊，跟谁过不是过呢，是不是？
1: 你怎么了？
0: 哥带你过好日子，你怕啥呀？啊啊！走走走，我叫你跟我走，走吧。
2: 过来，
0: 啥想死是吧？啊啊！
2: 这，哎，这，我叫你去，我叫你去，
0: 还去不去啊？啊，还去不去啊？
2: 去不去？
0: 啊，来，说话，
3: 说话，说话。

没事了，妈，别怕，我给你撕下来。妈，别害怕啊！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你抓着我的手，抓准机会让我慢跑，然后出去就得报警，知道吧？

我是让你跑出来的，啊！玩死你！你到底是谁？

0: 佳佳，现场情况怎么样？
1: 韩芝，预设人员全部到位，现场一切正常。
0: 常瑞那边呢？
1: 瑞哥这边也没什么异常。
2: 默契带了吗？

0: 不怕万一啊，走吧。
1: 你们老板来了吗？
2: 路上了，
3: 乡长，你留着。
4: 戴着头套，看不清是不是中年，估计大运马上就要上钩了，要不要就近侦查？
5: 先别着急，沉住气，等他们上线交易了再行动。
4: 有个女孩跑出来了。
5: 杨磊，你带人去接一下，务必保证受害者的安全。
4: 是。
6: 你到底是谁？
7: 通知老爷，情况有变，有个女孩跑出来了。
8: 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快去救救她！
7: 她说屋里还有一个女孩。
5: 所有人马上行动！
9: 里面还有一个受害者，注意保证受害者的安全。

0: 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挟持了一名人质。你给我弄辆车，再买油，就现在，快点！
1: 这是第二发，
2: 是。
0: 瑞哥，你没事吧？别动，
1: 把人带走。
0: 什么情况啊？我哪知道？
3: 车已经给你备好了，出来吧！
4: 告诉你啊，别给我耍花样，要不然我弄死他！
3: 所有人员，枪放下，往后撤！

0: 放开！别放开！
1: 人质，你没事吧？
2: 没事，我也是警察，审听证言。

0: 你在这儿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家在哪儿？
1: 不说话。
0: 姐姐是警察，姐姐带你回家好不好？
2: 我们是警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好不好？先跟叔叔走，啊，
0: 先把他走。
3: 老四，你好，先走。
4: 老坤，快上车。
0: 走，上车。
3: 啊，
5: 抓到上线了吗？
0: 没有。
6: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但是好像其中一个受害者是省厅郑一科的。
6: 省厅的人为什么在这儿？
0: 不知道呀。
6: 人呢？
0: 回去做笔录了。

0: 小菊，我知道我搅乱了打拐办的布控，但是当时那个女孩有危险，身为警察我不得不这么做。
1: 小邓，人民群众的安危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相信你，走，去打拐办。
2: 韩芝，
3: 什么事？
2: 就那个省厅的邓岩，他要空降我们打拐办做主任的事儿啊。
3: 小点声，门关上。
1: 我下面宣布一下局党委的一个决定，邓岩同志为临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主任。邓岩同志以前是省厅政理科的科长，以后大家一定要多配合他的工作。
2: 他那是文职工作，我们打拐办那是一线任务，所有的案件都需要我们去了现场一点一点查出来，他一点经验都没有，我们跟着他不是闹着玩吗？
4: 对，打拐办现在就交给你了啊。嗯，那你觉得谁能做你们打拐办的主任？
2: 那肯定是尹副主任，无论从经验能力资历上他都是最合适的。我就不明白领导们是怎么想。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谢谢。
5: 那个大伙儿自我介绍一下。哦，
0: 不用自我介绍了，我已经对大家有了充分的了解。严磊、爱心、常瑞、杨佳佳还有老尹，我是打拐新人，今后还要请大家多多指教。
2: 我明确反对。
6: 反对无效，邓主任的干部任

0: 都已经在局里风声已经起了，你不关心局里的人事动向，还这么大意见，我告诉你张瑞，你有意见，你跟肖局提起，我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明白了吗？还有事吗？哦，
1: 对，老爷，你把一些之前的陈年积案都拿给我看看。
0: 好，来，你坐这个位置，哎，其他东西我让他们给你准备啊。
2: 李子，瑞哥，他不是那天围捕行动的受害者吗？
3: 就是他呀！
4: 周敏这个案子，您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支了多大一张网，就为了抓那个幕后黑手，被他一搅和，什么都没有了。我就不明白，这种人怎么能做我们的主任？
0: 哼，臭小子，
3: 您原来可不这样。
5: 哎，我原来什么样？你谁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6: 你别学我说话。
5: 你看到一个小女孩没？大概这么高，
6: 扎了两个小辫。对啊，
5: 在这儿呢。啊，跑这里来了？
3: 是不是这个？
6: 你看，哎呀，哎，
3: 这么大？
5: 是啊。
3: 她是谁啊？
6: 昨天行动带回来一个小女孩，
3: 她怎么会在这儿啊？
6: 查不到他父母资料，只能先带回来。
5: 放开我！
3: 福利院呢？
6: 福利院老师都已经来了，我一扭头人没了。
5: 站好！
6: 你放手！快点放开我！走吧，走吧，跟我们去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回家了。走，听话，听话啊，乖，走。
5: 你这个。

0: 你们还有脸来？我们家不欢迎你们。走吧。
1: 林大哥，让我们见见张大姐吧。
0: 见她干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现在跟疯了一样。你们是想来看笑话是不是？我们家然然平时胆子很小的，他从来不敢随便乱跑，就因为你们女儿，然然才弄丢了的，就是因为你。
1: 孩子还小，他什么都不懂。
2: 对，孩子太小，什么都不懂。林大哥，你要怪就怪我们吧，我们带他向你赔罪。
0: 好啊，你先把然然给我找回来。我爱人当初为了生然遭了多大的罪，你说赔，你拿什么赔？
1: 宝林，张大姐，
2: 张大姐，
0: 怎么出来了？
3: 让他们走吧。
1: 张大姐，
0: 滚！
1: 张大姐。

0: 张大姐，那边有个姑娘一直往这儿看，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1: 没进来啊，就可能以为咱们下班就不来了。行，咱们就收拾收拾关门吧。
0: 行。

0: 然然，今天是我到打拐办的第一天，我终于做到了。24年了，你失踪了24年，我感觉我离你越来越近了。我没有放弃过，也请你不要放弃。我还听得见那个夏天梧桐树上的知了声，我还记得那天你穿的小白裙，你的模样从来都没有因为漫长的时间而模糊乃至消失，反而在我的脑海中愈加清晰。我和张阿姨都期盼与你重逢的那一天。
1: 然然，别躲了，出来吧。然然，然然，你看你找不到我吧，你躲得真好。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玩。
2: 啊，妍妍，咱们别去了吧。你看，天都快黑了，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3: 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吧。今天是我生日。
1: 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
2: 我就记得你是这两天生日。你看，我把钱都攒好了，准备给你买生日礼物呢。你是最喜欢那个八音盒，对不对？
1: 哦，我去年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呢？
2: 当然啦，走，我带你去买。
1: 好。
2: 走走走。哎，你看，我要超过你了。
4: 我要超过你。
2: 嘿。你好，阿姨，我要那个八音盒。
5: 哦。来。
2: 谢谢。给你5块钱。
5: 今年涨了1块钱哦，最低6块钱。
3: 我没带钱，我回去取钱吧。
2: 今天你过生日，怎么能让你去取呢？我去取。
1: 好，你最好了。
2: 你记得等我哈。
1: 嗯。妍妍记得等我。好的。
5: 小妹妹，你这么喜欢这个八音盒呀？
1: 嗯。
5: 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来就行。
1: 嗯，谢谢阿姨。
5: 去吧。
1: 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6: 为了生然，遭了那么大的罪，你说赔，你拿什么赔？
1: 然然，
6: 你先把珊珊给我找回来。
7: 怎么了？
8: 你能帮我个忙
7: 吗？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8: 不是，我不是坏人，就是我有个妹妹，然后才12岁，然后就女孩嘛，就
7: 啊，我知道。
8: 就然后就我不太会买，所以就能帮我买。谢谢，真的麻烦了。
7: 行，8块啊，这个就行。那我先走了。哎，找你2块钱。
8: 哎，两瓶水。哎，谢谢你。
7: 不用的，没关系。
8: 没事，你帮我买这个了，1块钱也不贵，你拿着，我还。哎，
7: 谢谢。
8: 谢谢。哎，你这个是谁？
7: 英语四级。
8: 英语。
7: 嗯。
8: 没事。
7: 啊，没事。
8: 啊，都没事。 这个也不太好学吧？
4: 嗯，
8: 这个不太好学吧？应该。

0: 自己看。
1: 周敏案子还没破，这才几天呀，又一个郑薇薇被拐了。咱们灵山市从四月初就展开了打拐专项整治活动，到今天多少天了？1个月13天，竟然还有犯罪分子在闹市区顶风作案，给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0: 这画质也太不清楚了。我看这个男人的做法，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而且，能够在灵山市干这种勾当的人，应该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了解。这思路不错。
1: 常委警官，你有什么意见吗？我没意见，听领导的。
0: 要不这样吧，佳佳、老尹，你们去审一下赵亮；严磊，你去审一下胡锡范。你和常委警官一起去走访一下现场，大家分头行动。
2: 好。

0: 这环境看着也不像有能拍清楚的监控啊，就完了，这趟又白来了。
1: 白来也得来啊，人家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在哪儿啊？
2: 就是这个店。
0: 老板。
3: 哎，要打什么？
0: 您好。您回忆一下，昨天晚上11点左右，是不是有一对男女来你这买东西？
4: 赵亮跟你什么关系？
3: 赵亮，赵亮，对呀、啊，赵亮就是拐人那个，他专门拐人。
5: 我就是介绍点什么客户，中间挣点介绍费什么的，跟我没关系。
4: 胡锡范，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赵亮跟你什么关系？还有，你还记得你昨晚绑架的那个姑娘吗？
5: 脸蛋还不错
3: ，A 加，
5: 这年纪看起来有二斤五六两。
6: 我跟你说，就这个，我原本掉的是一斤三四两的黄瓜，那还得拎两脱钩了啊！哎，正赶上这傻骡子，哎，自己做成鲜口了。哎，就这脸蛋，这身条，只要这敢是黄瓜，咱就发财呀！
4: 他的真实身份是警察，绑架警察是什么后果，你应该清楚。你想好了，这是你最后坦白从宽的机会。
3: 别，我说，
5: 我还有个上线，这拜拜。
7: 早上就有警察已经来问过一次了，这监控也交给你们了。我们这儿每天的客人多得很，那大晚上呢，确实没有看清楚他们的长相。
1: 那黑色的车是谁啊？
8: 不知道。
9: 那辆车已经停在那里好。

0: 好几天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几天我在店里，还和同学在那辆车的旁边玩。
1: 走。
2: 根据这个赵亮的供述，他是胡锡范的下属，一切指令听胡锡范的，但是其他的就一问三不知了。
3: 根据胡锡范承认，白板确实是他的上线。这个白板曾经还说过他。

0: 那这跟郑薇薇的情况相符啊。如果能够证明白板参与的确实是郑薇薇案的话，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上级申请，把郑薇薇案跟钟明案并作一案。
1: 可目前郑薇薇案，我们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件事情就是白板干的，而且监控视频这么模糊，胡锡范根本没法辨认这人到底是不是白板。
2: 联系一下车主。好。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坐好了。啊，对，那他就是白板。他其实才是主犯，我就是个从犯，他怎么指挥我们都听他的。所以警察同志，你看我要是什么都说了。
1: 我能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哎，你问什么我回答什么。
2: 见过这人吗？不记得了。
1: 想好了再说。
3: 再仔细看看。
2: 哦，好像是，一个月以前吧，那个，我验过，不是那个，就我好像见过这女孩，后来就让白板给接走了，他们具体去的是哪儿，我真不知道了。

0: 根据胡锡范的交代，
1: 视频里拐走郑薇薇的就是白板白文涛，
0: 也是我们上次行动要抓的大鱼。
2: 现在已经证实郑薇薇的案件也跟这个白板有关，所以我建议让郑薇薇案跟周明案并为一案。嗯，
3: 所以你们现在打拐办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白板，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在他手上的受害者不止周敏跟郑薇薇这两个人。我同意两起案件并案处理。
2: 各位，韩志已经同意将郑薇薇和周敏案并作一案了。现在白板是这个案件最大的嫌疑人，如果我们想要抓到白板，必须得搜集更多他的证据。这样，老尹，你去搜集一下之前一些旧案，说不定会有跟白板有关的。
4: 好。
2: 佳佳，你看一下视频，看看有没有跟白板有关的细节。
5: 是。
2: 朝瑞，你社会关系比较多，看看有没有关于白板的线索。严磊，爱心，你们俩再去审一下赵亮。
6: 好。
4: 警官，我啥也不知道。
6: 白板，你熟吗？
7: 赵亮，胡锡范可都交代了，
8: 白板就是你们的上线。
7: 你要想立功的话，最好现在老实交代。
4: 好，我说，的确，白板是我老板，我跟胡干妈就是他一下线。不过，我跟他接触不多，我连他叫啥名都不知道。真的。
7: 还有呢？
4: 啊，还有就是你们带回那孩子，发，他跟白板叫爸爸，那他肯定是白板女儿啊，整天的跟白板在一起，那他知道肯定多。我觉得你们应该去问问那孩子。
6: 根据赵亮的交代，发发是白板收养的，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通过发发问出一些关于白板的情况。
5: 哎，可是发发常年跟白板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性格特别古怪，他甚至认为我们这些警察是坏人。
9: 姐姐是警察，姐带你回家好不好？
10: 快拦住他，
9: 能打我
10: 不要。
5: 我觉得应该很难从他嘴里套出白板的事儿吧。
2: 但是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白板这样的人贩子，他能够合法的去收养一个小孩吗？还是说这个小孩是他们亲戚谁家的？根本没可能啊。说不定这个发发也是当年被白板给拐过来的。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这三份资料和发发的情况很相符。
2: 接到报案，西明路街心花园小广场有一名男婴丢失，需要立刻出警。
3: 我是1101，已经启动丢失儿童查找蓝色应急预案，
4: 请立即启动二级响应预案。
5: 这辆车的车牌登记是一辆轿车，不是越野车，是辆套牌车。
6: 边追边查，距离嫌疑车辆800米、600米、400米、200米，最后100米。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3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肝，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 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说不定这个发发也是当年被白板给拐过来的。
1: 那咱们可以查一下，在以前的报案里面有没有符合发发情况的案子。

0: 主任，这三份资料和发财的情况很相符。
1: 阿信，明天跟我去趟福利院。
0: 好。

你怎么坐在地上呀？凉不凉啊？我呢，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当当，这是不是你的那个小熊？把它给你带回来了，确认一下是不是你的。这么宝贝这个小熊啊，谁送给你的呀？

等一下，我给你摆宝箱，口袋里什么都有。丹丹，我给你贴一下，它立马就会不疼。哎，妈呀，上面还有卡通图案，要不要试试我的魔法？

0: 糖了。
1: 以后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啊，要不听话肚子疼。放松，放松。
0: 你们是有火的。
2: 我是警察，警察是抓坏人的。
0: 你们是不是要抓我爸爸？
2: 如果你的爸爸是坏人，警察就会抓。
3: 张警官，
4: 哎，说，
5: 据说那个白板他毒瘾非常大，他一般都是去有庄家组局的地方玩。
4: 行，
6: 哎，谢哥来了，警察，想干嘛点什么？
7: 玩这个吧。
8: 啊，先玩三公。
9: 谢哥来了，谢哥来了，快，洗牌，谢哥来了。
7: 玩多大的呀？
8: 啊，2000最多。
4: 你好，打拐办。
10: 严磊，白板试赌，你们立刻对市区的娱乐城、地下赌场进行排查，不要放过任何消息。
4: 好，明白。
10: 还有，立刻联系常瑞，把消息同步给他，让他继续调查赌场那条线。
4: 是，接下。你好，打拐办。
11: 磊子，我已经查到了，那个白板好赌，我正根据这个线索往下查。
4: 瑞哥。主任刚也打过电话过来了，他说情况跟你差不多，让我们去查一下地下赌场和娱乐城。
11: 我不仅知道白板好赌，我还知道他在哪家赌场玩，那我先去探探路。
4: 行。
12: 这俩人不会杠上了吧？
4: 有点那意思啊。
13: 喂，哪位？
14: 别睡了，来玩。谢哥组局。
13: 哪个谢哥呀？
14: 这几天一起玩的出手阔绰的大款，今天要在山里的厂子组局。
13: 不是，没钱。
14: 没钱更应该来呀。我跟你说啊，机不可失。
15: 今天赌输赢无上限。
14: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通知你。

0: 名单。
1: 9个单，
2: 这把不算。
3: 大风，
2: 嗯，
3: 别给脸不要脸，
2: 练值几个钱啊？再说
4: 凭什么给你脸？
5: 哎，等等等，
0: 爱玩不玩，不玩滚蛋。
4: 你谁呀？
6: 哎，哥，他是信我，咱别得罪他。
7: 吃喝玩乐都是赔，唯有赌博有来回。
0: 大家在一起就图一乐，别坏了规矩。刚才那把算我的，把钱还给那小兄弟。
2: 这钱，
6: 哎哥，他有钱，好歹有硬。
4: 那谢谢信哥了啊！
2: 拿椅子过来。
8: 哎，来，
4: 怎么玩呢？
8: 玩啊！哎，下注。来吧，
9: 看吧。
10: 等着我，
11: 我现在来。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谢，刚来灵山，想在这儿做点生意。今天这个局也是我攒的，就想跟大家交个朋友。出来混都是为了挣钱，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能挣到钱，甚至挣大钱，而有的人却只能忙活一晚上，输得精光。
4: 我去，你使诈呀！
0: 这是两位今天晚上在这输的所有钱，我还加了点，凑个整。怎么样，朋友能？

0: 啊，我叫小白。
1: 我叫赵大峰，绰号疯子。
2: 白兄弟，赵兄弟，以我的经验来看，想挣钱有的时候并不是看本事，而是和谁一起干。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在灵山我们一起把局做大，有钱一起赚。
3: 李副主任，我发现了不只有白板，他还有个同伙叫赵大峰。
4: 赵大峰？没听说过这个人。
3: 他们应该是一伙的。
2: 我怀疑他们是有组织的拐骗集团，我想把线撑长一点。
4: 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找到周敏和郑薇薇。
2: 我知道，我已经放出话了，部队就会有消息。
4: 邓主任。
5: 嗯。
4: 常主任来电话了，说白板发现了，还发现了一个叫赵大峰的人，可能还有一条更大的鱼，所以他现在不急着收网。我让他抓紧时间查一下周敏和郑薇薇。
6: 行，知道了，我一会儿去跟韩春汇报。
7: 快来人呐！有没有医生啊？
8: 打120啊！打120啊！打120！
7: 打120吗？这里边有人晕倒。
9: 你好，大拐办。
0: 行，我马上过去。主任，接到报案，新民路街心花园小广场有一名男婴丢失，需要立刻出警。
4: 哎，爱心，你留在家里啊？
10: 好。
11: 孩子丢失多久了？
4: 不到一小时。
11: 联系指挥中心。
12: 新民路街心花园有一名儿童丢失，请求立即启动蓝色应急预案。
13: 120，我是1101，已经启动丢失儿童查找蓝色应急预案，现场周围警力调配部署完毕。全市巡警通报完毕，立即汇报你们的位置。
14: 报告指挥中心，交通一队目前在黄金路，交通三队在新河路，交通四队在海棠花二段，正在前往目标地点，汇报完毕。
4: 1101，我是1201，我们很快到达现场，请立即启动二级响应预案。
13: 1202，二级响应预案已经启动，你们到达现场后
15: 立即详细了解情况上报。
4: 收到，收到，收到。
16: 邓主任，尹副主任，案发时间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前，孩子奶奶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回家经过这时，遇见有人突然昏厥，孩子奶奶已经是医生，就赶紧过去帮忙抢救了，没想到再回头孩子就不见了。
17: 大家听到一下，三二一下，请让一下，停一下，听得见我说话吗？
18: 我检查了，没有意识。
17: 我孙子呢？小杨玉呢？你们谁看见了？一男孩，你们看见了吗？
19: 小杨玉，
20: 小杨玉。
16: 当时现场的人都被抢救吸引了注意力，没人留心到可疑人员。孩子奶奶已经快急疯了，现在话都说不明白了。
4: 队长，查一下监控。
10: 好。
4: 雷子，你们两个去安慰一下家属，打听一下孩子情况，一定要把握住黄金三小时的救援时间，抓紧时间。
10: 林阿姨，
21: 妍妍，妍妍，我孙子丢了。
10: 哎，林阿姨，
21: 妍妍，你是警察，你得帮阿姨，阿姨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一定要帮我把孙子找回来，我求你了，妍妍，求你了。
10: 阿姨，您不用这样，我们这次过来就是为了帮您把孩子找到的啊。
22: 你认识？

0: 我妈同事，
1: 那交给你了，你盯着她。阿姨，您先别着急，你先把您孙子的具体情况先告诉我。
2: 我孙子，他叫李阳月，他是2009年1月21日出生的。
1: 附近都排查了吗？我们派出所的同事和巡警已经在公园和周边进行排查了。
2: 通知其他家属了吗？通知了。
3: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我们是打拐办的，你们放心，孩子一定会找到的。
4: 不管你们什么打拐办不打拐办，你们都别在这傻站着，赶紧去找孩子！
3: 我们先别激动，我们正在全力排查。
4: 这样，你们先配合我们做笔录，方便我们掌握更多信息，好吗？
3: 那赶紧走吧！
4: 别累，
3: 走，快！这边，走了，媳妇。好。
4: 邓主任。
5: 打拐就是这样的，家属的心情我们也理解，但是没办法，每次都是千头万绪。
3: 冲锋陷阵容易，最难的就是跟受害者家属沟通。
6: 邓主任、尹副主任，我已经跟指挥中心联网了，他们也在查。
7: 现场群众的情况我也确认了。
5: 当时事发突然，大家都想着救人，所以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小孩。
8: 孩子父母的社会关系查了吗？查了，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仇人。哎呀，哎，主任，你看，这台车从他进公园就一直停在监控的死角，查一下他出公园的时间。这是林医生救人的时候。
4: 放到车外。
8: 南
4: C4030。这个车型，查一下车牌。这辆车的车牌登记是一辆轿车，不是越野车，是辆套牌车。边追边查。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我们已经发现了可疑车辆。车牌南
9: C4030。
10: 行车辆现在龙山路西路的位置，正驶向城外。
11: 立刻调集龙山路附近的巡逻车。
8: 龙山西路，这辆车一直在小路上行驶，躲避我们所有的卡扣点，一定是他。

怎么来了？

小鸟正在开往花间，若行动小鸟，立即发现拦截。

这个入口可以拦截，让各部门跟进嫌疑车辆，距离嫌疑车辆800米。 600米。

0: 你们快点醒我！下车，快点，快点！下车！这是谁的孩子？
1: 这是我的孩子，带走。
2: 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儿啊？那你跑什么呀？
3: 那车上装了点走私烟，还有那个车是套牌。
2: 我没想到就这么点事儿，你们追我这么长时间。我当时一害怕，我就跑呗。走私烟藏在你车里。 套牌挂在你车上，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孩子为什么在你车上？
3: 孩子，我孩子怎么了？

0: 孩子不是你们吧？怎么可能？你确定了吗？
1: 确定。怎么可能呢？你们会不会给搞错了？让我们自己看一眼行吗？我们想确认一下，我求求你了，让我们自己看一眼行吗？让我们自己确认一下行吗？求求你了，求你了！
2: 你先冷静一下。 DNA 检验结果确实出来了，这孩子确实不是你们孩子。奶奶，你是怎么看的孩子吗？小英是那么小，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走路，你让我们怎么找？
3: 这不是警察在呢吗？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2: 我们在，
1: 都是我的错。
2: 别激动，别激动。
4: 你赶紧出去找去啊！你别说了，你让他们去，哎，给我们，你让刚才那个，不好，你说，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先起来
0: 有可能搜查的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呀？有没有可能这个人贩子当时拿到孩子以后，他并没有？

0: 没有立马就上车逃跑，而是选择去向了公园深处，又或者是没有监控的地方，一些死角的地方，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性啊？
1: 他为什么要往公园深处跑呢？而且这个公园这么大，很多角落都安了摄像头，那要是这样的话，他想迅速的离开这个公园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0: 不对，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太对。这样，第一，我们还是要扩大搜索范围，不单单只指向公园大门，还有任何出口的位置，还有一些公园死角和深处监控都要仔细去留心，千万不要有遗漏的人。第二，我们得在同一时间再走访一下公园，说不定会有一些目击证人的存在。第三，现在也不排除这个孩子已经脱手的可能，所以还是要联系一下各地区的派出所，发布协查通告。
2: 是。
3: 是。
4: 邓主任，这个团圆小馆在这里有年头了，算是个民间打拐自助组织。就是这儿。
5: 张阿姨，张阿姨。
6: 哎，严警官，
5: 您忙着呢。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打拐办新来的邓主任。邓主任，这就是张阿姨。
6: 坐，快坐吧，快坐。
5: 张阿姨，我就不坐了。这次来呢，是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
0: 这个小孩两天前在公园里面丢失，我们查过附近监控，怎么都找不到。我们希望能够跟团圆小馆一起合作，如果能够找到这小孩任何线索，请第一时间联系我。
6: 知道了，哦，那个我马上呢把它就贴到墙上去，通知所有的志愿者，有消息马上就跟你们联系。
4: 好，那麻烦你了。哎，主任，我去接个电话。
6: 哦。

爷，哎，你爸妈好不好？挺好，您呢？您还好吗？挺好，挺好，当主任了，真好。张阿姨，冉冉的事情，我一直没忘记。

0: 宋主任，局里有事儿，我们得先回去了。
1: 去忙吧。
0: 张阿姨，那就麻烦你了。
1: 哎，我会再过来的。

0: 是律师，有什么要帮助的吗？
1: 喂，你好，打拐办。什么？信访办又找我们？
2: 这位是我们临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打拐办公室的主任邓岩，邓警官。
3: 各位警官，我是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我叫孙文汉。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姑娘，她名叫……
4: 我叫骆小星。
5: 我的弟弟骆小雨被人贩子拐走至今已经15年了，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警察身上，可是时至今日，警方依然没有找到任何一点点关于我弟弟的线索。
3: 我的当事人怀疑你们警方是否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6: 啊，是这样啊，骆小雨的案子和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资料确实是比较复杂。自骆小雨丢失案件至今，我们临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打拐办组织精干警力，一共调查走访了327次，足迹遍布了11个省市，并且一共询问了760余人次。
5: 既然你们做了那么多，那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1: 我们还在调查当中，这个案子发生的比较早，当时的技术还不够完善。
5: 这种话我已经听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只想知道关于我弟弟的线索，他在哪儿，他过得好不好，他哪怕一点点消息也行呀。
6: 这个案子确实比较复杂，我们调查出来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麻烦你们再多给一点耐心。
5: 耐心？我弟弟走丢以后，我妈妈自尽了，我爸和我爷爷奶奶他们都等不到小雨回来，都死了，我们家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我等了15年，我找了15年，你们还让我有多少耐心？
3: 邓主任，你是刚刚接触打拐工作，我理解你的专业性，做了很多的功课，可是你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
7: 受害者，
3: 不要听你说你有多么的努力，他们要的是结果。你们调查了什么？做到了哪一步了？有哪样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结果，这些都没有意义。他们要的是一个希望，一个继续找下去，不要放弃的希望。我们要的不是你们毫无意义的工作过程，我们要的是切切实实的解决问题，要的是把这个案子破了，要的是骆小雨回家。

0: 我可能还是不能给你们准确的一个答复，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点时间。
1: 多久啊？再等一个15年？
0: 孙律师，罗小心，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破不了罗小玉这个案子，我就脱了这身警服。我的承诺在他们的苦难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这一刻我才感受到这枚肩章的分量。我们在寻找的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他们背后千万个家庭苦难生活中唯一的希望。

0: 大家不要围观了啊！散一散，散一散！
1: 钓鱼的时候一拽，我看，哇，吓死我了！不死，我也不知道。
2: 什么情况？
1: 邱耿宇啊，去看看死者是不是你们打鬼办正在调查的那个相关人员赵大峰。
2: 就是他。
1: 你最后一次见到赵大峰是什么时候？
3: 谢哥，兄弟提一杯。自从我跟了您以后啊，让我挣了不少钱，我真是走了狗屎运了难。哎呦，您就是我的财神爷！
4: 我不是早说了吗？有钱大家一起赚。来，白兄弟一起，
5: 一起挣钱，一起走狗屎运。
3: 哎，谢哥，兄弟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4: 那就别问了。
3: 那兄弟也得厚脸皮再问一下，您原先在外地是做什么生意的？
4: 不懂规矩了，
3: 谢哥，你是不相信我们哥俩吗？在道上走了，谁身上不背点事儿啊？您有事儿就直说，咱兄弟能办的，兄弟万死不辞。
4: 皮子，我干皮子生意。
3: 巧了，我们哥俩也是干这行的。
6: 行了，
4: 这搞了半天，同行。林山，这生意好做吗？
3: 还行吧，
4: 一般什么价？
6: 一般三万，具体还得看货色。
3: 两万，给您，没毛病吧？
4: 手上有现货吗？
3: 我现在就有立刻能验货的货物。
4: 就三万，一分不少你，别让我失望。
6: 哎，谢哥，其实我是想一个。
7: 谢哥，后边的我就收一半，
3: 这个事儿你交给我就放心吧。啊，
4: 需要多久？
3: 两天。
4: 行，两天后还在这儿。
3: OK。
7: 慢走啊，谢哥。
6: 你在坏规矩啊！
3: 也是啊。

0: 忙着呢。
1: 哎，
0: 张阿姨，
1: 小钱来了。
0: 我这一大清早来呀，也不为别的，主要呀就是为了这个房租的事儿。
1: 那个小钱，真不好意思，我呀手头现在真的有点紧，这样我呢正在想办法凑齐了，我就给你送去啊。

0: 您今天就把这房租给我结清了。您看我这一家老小还等着吃饭呢。
1: 哎，老张，
2: 张姐，
0: 我还有点儿，咱凑凑。
2: 是是是，我这里也有，差多少？那我们一起凑一凑。
3: 不行不行，怎么能用你们的钱呀？你们攒点钱不容易。
2: 这小馆的事不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事吗？再说了，当初要不是你把我带到这小馆来，我还不知道怎么样了。这钱你
0: 还……就是老张，你说要不有你，那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呢。
3: 那这样，就算我先借你们的，好吧？那个。小强，
0: 哎，
3: 你看啊，这个就凑了这么多，1100，你先拿着，啊。
0: 这也不够呀，这差太多了，张姨。
3: 你容许我再缓几天，我正在想办法。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你确定这个女孩在这儿吗？
2: 应该没问题。
1: 范队长，
3: 周敏一个月前被你拐走，藏在郊区屋子的隔间里面。
4: 她是我女朋友。
5: 那你家孩子多大了？
2: 我没有孩子。
5: 你没孩子，那这些奶粉呢？还有这些小孩玩的玩具啊，都是给你自己玩的。
4: 我没有拐卖儿童。
6: 小罗，来，跟爸爸回家。
1: 放开我孩子！你就是个人贩子！你快报警！报警！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

0: 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应该是个女的。是啊，应该是个女的。是什么？应该就是九妹，九妹就是应该。

0: 小姐，两相公快要来了，你怎知道昨夜做花去了上的，常言道做花上的喜日来，
1: 喜日，喜日，哈哈哈哈。

0: 门当户对，正色不配，
1: 你日不佳，
0: 为何不佳？
1: 女儿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
0: 为父业务上杀得你离开歇下，怎奈女大当家，为父妻内无了儿的清脆。
1: 弟弟，女儿不女。
0: 哦，你的行程到四十级，莫非？

0: 林青，你们小弟都是三队，做了些什么？讲。
1: 人生淡水无妨，小姐在昂城读书三载，与那贵戚两三百相公，
0: 两三百，
1: 年纪轻啦，盈盈不离。
0: 哦，
1: 十八里送别长亭，

0: 万人空巷，惟妙惟肖，活宫锦，一腔热忱，戏里戏外，铸戏魂。
1: 殿之动，观此宝剑，成色甚好。只有文银武亮欲购此剑，不知可应允否？
0: 这念板，这装扮，真是把宫锦先生演活了。敢问您是哪位大师？念白功夫如此了得。哎，怎么走了？不行，我要一探究竟。等等我。啊，原来他就是三庆班的徐小香先生。

0: 徐大师回到家还要练功啊。
1: 老伙计，明天的表演咱们还得好好配合呀。
0: 跟谁说话呢？啊，铃子活了。

0: 有趣了，太绝了，出神入化，简直和林子融为一体了。菊大师，您真是活公瑾在世。
1: 你是街上遇到的那个小朋友，怎么跟到这儿了？
0: 我太崇拜您了，您能把刚才的绝活教我吗？过几天有一场 cosplay 大赛，我想邀请您一起饰演周瑜，可以吗？
1: 这林子宫可得苦练，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0: 徐大师，如果每天苦练，林子也能跟我对话吗？
1: 当然，只要你用心练习，用心感受，你们就会心灵相通的。
2: 之后，小十一在徐小香的带领下，每日早起晚睡，勤学苦练，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努力准备着。
0: 好多人呀！
1: 加油，小十一！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你一定行的。
0: 我的小林子，你也要加油哦。徐大师，您看，我的林子也回应我了。
1: 所以，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下一组，有请徐小香和小十一。太绝了，从没见过这么棒的表演，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恭喜徐小香与小十一获得本届 cosplay 大赛一等奖。
0: 徐先生，谢谢您教我绝技，帮我实现愿望。
1: 小十一，你应该感谢努力的自己，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你自己的付出与坚持啊。
0: 我明白了，徐先生，我会牢记这份精神的。
1: 很好，这副铃子你留作纪念，希望你睹物明志，常怀一颗勤勉之心。保重，小十一。
0: 谢谢徐先生。
3: 徐小香，童光十三绝之一，三庆班著名京剧小生，其艺术条件全面，敏捷聪慧，扮相俊美，水袖灵刺技艺精湛绝妙，未达艺术巅峰，其每日头不去网，足不去靴，操琴自唱二三次，与人对话皆学科白音乐，终至人戏合一之境界，时有活公瑾之美誉。有诗赞云：先连快赌争喝彩，渡取周郎是小香。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0: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4: 传统。

0: 我是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徐策跑城，拿去吧你。唐朝时期，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少年，名叫薛娇，他奉爹爹徐策之命，带着兵马回城。哎，等等，为啥薛娇的爹爹姓徐呢？这就要从薛娇小时候说起。薛娇其实是名将薛仁贵的后代，但薛家被奸臣陷害，徐策同情薛家遭遇，把薛娇抚养长大。
1: 哎，人老了之后，花眼和耳聋是真没招啊。城楼下是谁呀？
2: 爹，开门呐，您儿子薛娇回来了。
0: 原来徐策派薛娇前往寒山下书，薛娇带回了三叔薛刚一家人以及众多兵马。徐策看到此时的薛家兵精马壮，薛家后代也有英雄气概，超级开心，当即决定上朝奏本，为薛家鸣冤。
1: 这就去奏本，俺先冲了。
2: 爹，我给您备马去。
3: 往日行走走不动，今日行走快似风。
0: 就这样，在徐策的帮助下，薛家终于迎来了 happy ending。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忠良老当益壮，公道自在人心，这就是徐策跑城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许老千岁回下庭用，只因那严嵩老贼独霸朝纲，重用千金陷害忠良。他的妹妹西罗侯之妻一品高明严氏，以仗权势欺压百姓，俺奉命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那高明的罪行，就此马上讲。

0: 来到林家，
1: 叫门。
0: 是衙门。林家妇女听到俺家少爷程喜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恁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1: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会议他。
2: 爹爹，你要多加小心了。
1: 我儿回避了。

0: 少爷，
1: 老丈人，老丈人，
2: 老丈人
0: 呀！呸！
2: 五十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1: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恁家女婿程喜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恁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嗯
2: 观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你们就不要枉法了吗？
3: 什么枉法礼法偷法屁法，冲我
1: 来
3: 给我抢
1: 好。

0: 道长怎么样了？
1: 官子啊，
0: 这次城西里要抢我的女儿，前日勒死我子休生，今日他有二次抢亲来了啊！
1: 好啊，恼！
0: 道长说一声，豪杰怒气冲，
1: 怒气冲！
0: 壮士救命！道长随我。

0: 是快快投高粱，加呸加呸！伯父谢落后，我母老高明，俺城门十里中，我绝我父。老爷南风，
1: 对你请。我少爷诚实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找打吧，你我
0: 打。提起贼严嵩，祸过老我奸佞。啊！尔等掌权时，欺压众百姓。今日犯我手啊！

0: 龙飞，你叫何名字？
1: 俺乃
2: 杜世清。
0: 此事你上我管，
2: 要打
1: 罢。
0: 这怕你管不了。
1: 俺想管。

0: 弟子程心凌乃是太府管家陈虎杀死那高定夫人，定要诬陷是我父女所杀，这便如何是好啊？
1: 老张，不要害怕，待我与你写下签帖一张，你到清源县告他一状，这场官司俺替你报答了。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拜宴伺候。

0: 就是监听，告状去吧。哎呀，告辞了，
1: 多谢壮士楼长，多谢壮士楼长，多谢壮士楼长。

0: 称呼？你少爷嘞？
1: 在后边嘞。
0: 那是娘子呢？
1: 太回来了，太回来了。
0: 哎呦，这可太好了，秋香。
2: 哟，
0: 快去换冰箱，换冰箱。
3: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杨梅一起马上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我的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了就是打官司。你告老娘我的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对。
0: 好，老娘我今天就先留你这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对。

0: 可恼更可恼，眼中老蚱蜢。九千房官大，五千房官小。下官汤池，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毕之年皇榜得主，恩命俺保定府清源县来上任。我说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我这儿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寿东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但不知太爷意欲何往？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下边地，太爷要下乡查看，亚早们伺候了。
2: 啊！
3: 见过太爷。
0: 哎，罢了罢了，二位班头，你们好啊！哎，
4: 好，好，好！
3: 哎，太爷，咱今天是先到何府拜客吃饭呐？
5: 是啊，太爷，咱先到何府拜客吃饭呐？
0: 什么？拜客吃饭？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3: 哎呀，太爷呀，你是刚到此地，还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吧？
0: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
2: 不是查看的规矩，
0: 那这什么规矩？
2: 太爷用兵。
0: 哦，说啊，哎呦，这是什么规矩呀？

0: 啊，
1: 太爷，保定城垣县
0: 有个老高明，
1: 他父系落后，
0: 他哥叫严嵩，
1: 这有权又有势，
0: 人怕鬼有精，
1: 新官来上任，
0: 先得拜高明，
1: 若是得罪他，
0: 鸡犬不安宁。
1: 这请爷，这有官走，
0: 中旨。火城，
2: 哎呦，好厉害呀！班头，你们前任太爷上了以后，他是怎样的性质呢？
3: 那是先送礼后拜客。
2: 先送礼后拜客，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这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1: 太爷，那高明夫人要是怪罪下来，你可吃罪不

0: 来落脚落脚。老板头，
1: 太爷，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1: 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1: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0: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们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粪？死人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怎么悄悄地出城？里面百姓不知清水寒，难叫八月明。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1: 是，下边人。
2: 好、
1: 锣鼓各家二十面，乱打乱闹，闹哄哄，越热。

0: 啥事啊？
1: 太爷，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着走，稳着点儿啊？
2: 嗨，稳着点儿。
3: 哎，伙计，

0: 夜，有位民女身穿忠孝，拦轿喊冤。
1: 哦，怎么下乡朝王侯打？
0: 民女上跪。见过太爷。哦，
1: 这女子起来回话。
0: 多谢太爷。
1: 这女子，你是状纸还是口送啊？
0: 民女现有状纸。
1: 哦，转状。

0: 且中据告状人林敏若你修营严防你的马东庄高烟从这边西红柿起一品告外面啊，他一时作恶纵刺行凶，他自称亲友枪拔怒神，怒夫穷不从烟是惊吓诅咒连锁我兄弟守城，烟是一计不成二计又成，带领家丁燃怒行凶，我父和美丽烟是火火大造我父丧气灯，天下命运的死因我已无好不过的定又同装有人我成了王子堂的也尊家子的陈子兵小女子用什么的牌子人气他压的人气这命已有冤枉，可恨老告命，做事丧天良，丧天良。老告命，你个老气魄，冲击的圈子，哼抢着良民之女，若不把你淹成这面粉赠品，待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
1: 太爷，此案关系重大，你可要三思而行啊！
0: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入马。不免叫这女子哀怨去告，我看看舞台大人，他们是如何的神冤。这女子，
2: 太爷，
0: 你的冤枉重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哀怨去告吧。
2: 你到哀怨去告，太爷。太爷，你女昏倒了。
0: 你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落盘，今日暂不查看，直奔

0: 天之县唐城拜见。
1: 少我等禀大人，清源县知县唐城拜见。
2: 有请。
3: 是，有请。
0: 有请太爷，太爷。有请。
4: 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还给个亲字呢。如此下官唐城告我进。

0: 跪下，急急领聘何时大户人？
1: 七月十五领聘，八月十三大完人。
0: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三天了。
1: 刚刚三天，
2: 在这三天之内请客送礼，你忙得很吧？
1: 这个，
2: 跪也行。大人离北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事逼着我，我放

0: 官家到此何事？
1: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驾到。
0: 哦，是是是，禀大人，告命夫人驾到。
2: 有请。

0: 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中国24节气中的寒露，寒生露凝，秋意渐浓，昼夜温差更加明显，也正是深秋最美的时节。让我们一同看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细品这段秋意盎然的诗意时光。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八期。本期诗韵流芳主题国风音乐会即将开启，寻风团成员将分别带来经典国风歌曲的演绎，同时融合古典诗词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的两首共创作品也将登场，接受现场国风听友的点评。究竟哪首共创作品更受欢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徐染秋光近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雨漫谈为大家讲讲鲤鱼。鲤鱼是谁呢？鲤鱼，字立鸿，号笠翁，是我国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他素有才子之誉，世称李十郎。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鲤鱼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创作不少深受观众欢迎的剧作之外，鲤鱼还有足以名垂青史的理论巨著《闲情偶记》，其中

演习部、声容部对戏曲文学、表演、演唱都有详尽的总结，形成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李渔对后世戏曲发展的影响还在于他躬身实践，他创办家庭戏班，以芥子园为根据地，带领家班四处游历演剧，使李渔在戏曲创作、导演、演出等实践活动中如鱼得水，在普及戏曲文化、推动昆曲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2: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绝妙好词，
5: 莺歌日月，
4: 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欢迎各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师父雅韵千年流传，800多年前袁浩文目睹汾水之畔的绝美爱情，发出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千古疑问。接下来让我们在汾水艳秋的舞蹈中
1: 感受袁浩问笔下的诗韵流芳。

0: 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立波老师，欢迎两位。在我们的寻风之旅当中，六位国风音乐人以诗韵流芳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今天帮助他们的寻风推荐人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老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王敬轩。
1: 大家好，
0: 欢迎敬轩。
1: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友系的寻风团成员，接触国风音乐已经16年的，当然我今天也不是自己来的。
0: 是的，
1: 我还带来了5位寻风伙伴，有请他们。
0: 欢迎各位。那刚刚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诗韵流芳，诗词呢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流淌。那么首先就先来问问各位，如果说要推荐一首带有诗词的国风歌曲，你们会选择哪一首呢？哇，
1: 我有一首歌叫《夜雨寄北》啊，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唱的：而

0: 谢谢我们现场朋友的热情。如果接下来我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会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吗？谢谢大家。
1: 那么有请曹阳为我们带来充满柔情的《红尘客栈》。

0: 谢谢，
1: 谢谢大家，《红尘客栈》送给你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诗意的山水之间，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张瑞带来《君是山》。

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种的演出模式？那就拿出你们的掌声和热情。接下来有请刘宇带来《天仙配》。

感受了天仙配的温情与美好，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高更远的天地，有请寻风团成员蔡成玉带来凌霄万里。

谢谢谢谢。月光自古以来就寄托着人们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有请寻风团成员刘令姿带来泸州月。

凡，却最能撩拨心情。心动往往是始于悄然的风动，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这份悸动。有请寻风团成员王金轩带来《是风动》。

0: 谢王京轩。哇，
1: 你唱的时候真的起风了，
2: 谢谢，
1: 真的是风动，但是这阵风还不能停，对不对？
2: 还不能停。那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寻风合作曲等着大家。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寻风团的成员张瑞和我们国风超有戏的老朋友裘丹丽，掌声有请二位。
2: 有请。
3: 哇哇，好美。

0: 金色漫天，谢谢两位戏曲演员。
1: 有没有感受到甜甜蜜蜜的？
0: 有，两个人握紧双手，慢慢的走下小桥，
2: 太美了，
0: 深情对望，真的是为情不变哈。所以呢，首先先来问问张瑞吧。一般呢，我们的音乐人都会请同期的音乐人一起搭档合作，你这一次怎么选择了我们的国风推荐人一起合作呢？
2: 其实确实是之前的寻风之旅结下的缘分。之前也在国风超有戏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所以这一次有幸能够共同演绎一首歌是非常难得，同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
0: 没错。
3: 那两位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2: 为情不变这首歌呢，可能听过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是国风超有戏第一季当中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哦，是的，今天我们在寻风记的舞台再次唱响，也是一种传承的延续。
1: 这首歌的主题呢是为情不变，与戏曲中那些传唱千年的忠贞爱情是相通的。那对我来说呢，选择它是想把这份永恒的情感力量通过我们共同的声音传递出来。在演绎上呢，我也尝试用了京剧和粤剧两种剧种的戏腔，希望把戏腔和戏曲的婉转深情以及它背后传承的文化韵味传递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2: 喜欢，
0: 再一次感谢两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感受江南好景，掌声有请刘宇刘令姿带来青花瓷。

0: 好帅好美，感谢两位。那首先先来问问两位，为什么要选择青花瓷这首歌呢？哇，青花瓷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的国风音乐的启蒙。哎，是的，伴随着我经过了人生的很多重要的阶段，对，让我对国风的东方的审美有了一次新的提升。
1: 青花瓷是陪伴我成长的旋律，也让我对国风音乐越来越热爱。
2: 谢谢刘宇令姿，月色正好知己未眠。那接下来呢，我将和瑞哥为大家带来一首《怀民忆未寝》。